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这几天啊，小袄子总想找启灯说话，向着离村口近，小袄子就不断地到村口去碰启灯。这天启灯正帮着群山往家里收萝卜，小袄子到底截住了启灯。他从村口一棵老柳树后头闪出来说，启灯姑，你这是到哪儿去啊？启灯说，我去收萝卜。小袄子管启灯叫姑，立刻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小辈儿的位置。小辈儿尽可以去对长辈儿尊敬，小辈儿尽可以显出谦卑，小辈儿也常常会受到长辈儿的礼遇。其实小袄子姓甘，启灯姓向，俩人排不上辈分。启灯看见小袄子从柳树后头闪出来，知道这是有意截他，不是巧遇。这一段时间里头，小袄子给启灯的印象一时很难说清。启灯只感到小袄子性格奇特，尤其听说他会讲几句日语，就更觉得离奇。现在小袄子又把他截住，莫非小袄子找他有事儿？可小袄子找他又能有什么事儿呢？启灯站下来打量着穿戴整齐的小袄子，这时小袄子又叫了一声启灯姑，这才说，你也到地里去啊？启灯就说，咱们都是笨花人，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你呢？他这是在问小袄子在干什么。小袄子直言不讳地说，等你，专等你。哈，专为等我呀？咱们在夜校不是天天见面吗？天天见是天天见，就是够不着跟你说话。看你说的，都住西头，离得又这么近，哪有个够不着的呀？那也得对个时候啊，你白天黑夜都忙不识闲儿的，忙完家里的又忙咱们夜校的事儿，还得接济着地里的萝卜。启灯觉得小袄子没用的话太多，半天说不到正事儿，就要闪过小袄子往地里头走。小袄子看出启灯的意思，又截住了他。我知道你嫌我说话丑，其实我说的都对付。是这么回事儿，我想问你几个字儿，你给讲讲。什么字儿啊？小袄子往村口一面灰墙上指了指。就是这几个字啊。启灯一看，这墙上有刚写上的八个大字，那是新民会的人用刷子蘸着大灰写的。那八个字是强化治安，肃正思想。近一个时期，日本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把这八个字写的到处都是。谁都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小袄子也明白。看来他问字儿并不是目的，必是另有缘故。启灯看看墙上的字，小袄子，我猜呢，你拦住我不光是为了问字儿，这几个字也没什么好讲的。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找我呀？ 小袄子见启灯猜出了他的意思，就把找启灯的真正目的说了出来。原来他找启灯问字是假，想递说启灯几句话是真。小袄子上着夜校，也真心关心着夜校的前途。那天夜里，金贵一再嘱咐他不要再去上夜校了，就更加引起他对夜校的惦记。他知道金贵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那必定是话里有话。可是他又不能把金贵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告诉启灯，就想了这么个主意，目的是提醒启灯不要对这八个字掉以轻心。小袄子找启灯问字，还真的引起了启灯的注意，但是他没有和小袄子讨论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只说群山正在地里等他，他要赶紧到地里去。小袄子心里也明白，这八个字已经引起了启灯的注意，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启灯告别了小袄子，一路走一路想。他觉得小袄子提醒他注意墙上的字，一定事出有因。他帮群山拔完萝卜，回到家里就把在村口遇见小袄子的事情告诉了向文成。向文成一听就明白了，他知道小袄子连着金贵，便对启灯说：“小袄子这是从金贵那儿听到什么风声了？”启灯就说：“怨不得呢，这就对了。”果然，小袄子的话应验了，那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开始实施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每天都有恶劣的消息传来，惨案一个接着一个。抗日游击队被袭，粮食和棉花被抢，抗日干部被捕。不久前日本人挖下的封锁沟更是隔断了抗日军民的活动，沟沿上据点林立，日本人和警备队死守着封锁沟，连老百姓过沟都要受盘查，形势还果然波及到了奔花的夜校，学生不敢再来上课了。向文成就去找甘子明研究对策。甘子明也碍于形势的需要，暂时做了转移，夜校关闭了。夜校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向文成面对着有限的学生说：“为了平妥，夜校暂时不上也罢，办夜校也是个权宜之计。我想得远，抗战终有一天要胜利，胜利了咱们村就不是办夜校的问题，咱们还要办正规的学校。国计民生，国计民生终归离不开教育。大家先回家吧，回家去帮助家里头兼备好粮食和花，粮食和花不留给日本人，这也是夜校的学生宣传群众的责任。”夜校关闭了，向文成觉出前所未有的沉闷。他在施安堂读闲书又读不下去，就和启灯说话。他们说起了小袄子和金贵。启灯问向文成：“抗战前金贵是个什么人？”向文成叹了口气：“嗨，一个落道帮子。”启灯就又问向文成什么叫落道帮子，向文成给他解释说，就是指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启灯就说：“我看小袄子受金贵的影响漂浮不定，就怪他和金贵家住得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向文成说：“也不完全是，这小袄子也自有他自己的欠缺。 契丹说：“

0: 形势再有变化，还真不知小袄子变成什么样。夏文成说，这还真难说，形势变了，人也会变。这天夜里时令来了，头上包着脏乎乎的羊肚手巾，身上沾着烂花叶和草籽儿，看上去有几分慌张和几分狼狈。他不敲向家的大门，隔着房顶翻过来，径直来到了世安堂。时令进了世安堂，惊呆了向文成和启灯。启灯看着眼前风尘仆仆的时令，真没想到你会过来，形势这么残酷，你还不忘回奔花。不过一看见你，我这心里头就好像踏实多了。向文成看见时令，张口先问，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时令只说，指示还不少，先告诉群众提高警惕就是了，能转移的还是要及时转移，敌人说来就来，来就不善。向文成总觉得时令和他说话生硬，就像是和他存有什么隔阂。他又想到那天晚上在夜校，时令当众指责他讲课跑题儿的事儿，那大概是他终生所遇到的难堪之一，就像小时候他在武汉吃饭的时候，二丫头给他的难堪一样，足以让他终生难忘。可是眼下时令是脱产干部，代表着上级，向文成还得听他的指挥调遣。但是向文成没有想到，时令的这次到来再一次给了他不悦。三个人正说着话，时令突然又对向文成说，你先回避一下，我跟启灯有几句话说。向文成泱泱不乐地走出了世安堂。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启灯见时令支走向文成，就问时令，什么事这么机密啊？怎么连我哥哥都不能听啊？这是纪律，什么事该传达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可是我哥哥是个老革命，是自己人呢，我觉悟提高主要还是靠了我哥哥呀，不然一个保定的学生能知道什么？启灯，话是可以这么说，文成哥要是再组织就好了，再组织和不再组织就有个内外有别。可我也不再组织啊。你虽然不再组织，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关于你的事儿。启灯不再说话，他心想，习惯于按组织纪律办事，这可能也是觉悟提高的一个环节吧。他还想起革命阵营里遇事有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的说法，才又觉得时令支走向文成也许无可非议，便安下心来听时令指示。时令又把当前的形势给启灯重复一遍，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已经由区青抗联调到县敌工部了，临走的时候上级让他再推荐一名脱产干部接替他，于是他就推荐了启灯。时令的话让启灯感到既突然又不突然，好像最近以来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在夜校任课的那些日子也使他受到了锻炼，他热切地盼望着有一天能有人

推荐他脱产，现在时令来了。启灯和时令接触不多，但他给时令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启灯常常拿时令和保定的同学们比较，他觉得自己认识的几位保定青年总是幻想多于实际，说话讲究措辞，遇事却很少出头。由此他便觉得时令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说话生硬只是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这种人做事也许更果断。总之，时令在启灯的脑子里头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干部形象。今天晚上，时令和启灯谈到脱产，启灯不由得有几分激动。他说脱产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他的两位哥哥一位侄子都在西北抗日根据地，而他自己也成天受着大哥向文成的影响。莫非除了抗日，目前他还有别的前途可言吗？可他就怕一点，怕干不好。时令说，正是因为相信启灯的工作能力，才推荐了启灯。再说呢，清抗联的工作也很单纯，无非就是动员联合青年男女群众团结抗日。当然了，要说困难也不能忽视，清抗联是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老百姓本来就是百人百姓百脾气，现在形势严酷，人的脾气秉性就更不好摸。可是做工作呢，又不能左顾右盼，要有一种一往直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时令的话显然鼓励了启灯，他再次觉得时令身上就具备着这种勇往直前、做事不三心二意的精神。他也再次想到刚才时令要给他交代工作，支走哥哥向文成并没有什么不对。时令给启灯说完工作就要转移，说天亮前他还要过孝河，现在孝河沿岸多了几座炮楼，他应该在天亮前闪过炮楼过河。时令出了石安堂，翻过向家的院墙走出村，启灯也翻过墙去送时令，两个人顺着墙根往南走，不一会儿就把笨花甩在了身后。时令对启灯说，回去吧，越送越远，地光长镜的也没个青纱帐遮掩。启灯对时令说，我想再送送你，再请你多嘱咐我几句话，这脱产和交夜校可不一样，这从哪儿开始呢？时令停住脚步，没有马上回答启灯的话，只拿眼看启灯。启灯发现时令看他，就低头看路边的茅草，他发现茅草都黄了，枯黄的草上还挂着初冬的霜雪，就止不住用脚揉搓。时令也不自觉地用脚踢起路边的茅草来。月亮在正南，很圆很亮，启灯和时令的影子铺在这条黄土小道上，显得很黑很短。启灯见时令不说话，又说，时令同志，我再问你一句吧。他这是第一次管时令叫同志。时令说，问吧，看来还挺郑重其事的啊，还称呼起同志了。刚才我问的话也许你不好回答，从哪儿开始工作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工作方法，你准是让我自己回答自己吧。我再问你一句别的，

0: 你离开咱们市区，还想不想咱们市区啊？石令想了想说，林家，你说呢？刚才启灯管石令叫同志，现在石令管启灯叫林家。石令其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想，现在就管启灯叫同志，为时过早，直呼其名叫启灯又不太合适，于是就选择了林家这个词儿。林家是个无可挑剔的称谓，有几分清淡，也有几分亲近。启灯问石令想不想四驱，石令反过来让启灯回答。启灯想了想，把齐肩的黑发往后一摇，冲石令歪过头，你不是说摆人摆性摆脾气吗？谁知道你是什么脾气啊？啊，我那句话呀，那是和群众打交道的体会，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我是你的同志和战友？那你刚才还叫我林家。哎呀，林家加战友不就是更近了吗？现在我正在和你说话，可要是敌人打过来，咱们眼前正有条战壕，咱们往战壕里一趴，那不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吗？启灯觉得石令的话既机智又富于革命情谊，但是他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石令说他必须赶快渡过小河，明天敌工部的人在小河以南集合，不久他们就要过封锁沟到东边执行任务。石令说完，果断地一转身就走下了小道，朝着一片干花柴地走去。启灯也转回身往奔花走。启灯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人趟着干花柴又走过来，这当然是石令。他站下问石令，怎么又回来了？莫非还有事儿？啊，还有件事儿，也不重要。那你快说吧，这么吞吞吐吐的，不像是你的性格。齐灯啊，你要脱产了，怎么就想不到动员我一样东西呢？我是个脱产干部啊。齐灯对时令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他隐约的听说八路军时兴互相动员东西，一顶军帽，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条皮带，甚至于手枪子弹。互相动员东西是八路军革命情谊的互相表达，但启灯还没有想到过要从石令身上动员东西。也许动员是抗日队伍里的一种时尚，你懂了动员，你便是真正的脱产干部了。听了石令的话，启灯赶紧开始在石令身上打量。可是他发现，石令的身上除了一条皮带之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可动员的。但是面对这条皮带，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石令先开了口，他直截了当地问启灯，你不想动员我这条皮带吗？启灯知道一条皮带的分量是很重的，所以听了石令的话，启灯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
4: 给启灯开门，启灯自己推门进来，见向文成一个人在屋子里闷坐着，就知道他这时还在为时令刚才的态度不痛快。他就对向文成说：“房，知道这是秀芝要上房去投枝吗？投枝吗？”是对芝麻的一种收获方式，就像是谷子要掐，棉花要摘，山药要刨一样，芝麻要投。笨花人种花时，花地里都要见种芝麻，他们管在花地里种芝麻叫带芝麻。每年春天枣树发芽的时候，种花人把花籽扬下地，花籽儿里顺便也就烧上了芝麻粒儿。几天以后，花苗出土了，芝麻苗也出土了。种花人认识花苗和芝麻苗，见苗的时候按花和芝麻的比例把该去的去掉，该留的留下。这个时候，花地里的芝麻苗像满天星斗一样，三步一颗，五步一颗的和花苗同长。但芝麻总是要高过花苗的，芝麻能长一人高，花苗最多也只齐着腰。初秋的时候，将熟的芝麻就被砍下来，捆成个子拉回家，戳在房顶上晒。矗立着的芝麻个子头顶着头，看上去像一间小屋子，又像是头顶着头的一排人。芝麻粒儿长在芝麻梭子里，当芝麻梭子一伐又一伐地被太阳晒开，芝麻粒儿暴露出来的时候，主人就把矗立着的芝麻个子提起来，头朝下的用棒槌投，棒槌打在芝麻个子上，成熟的芝麻溅落在铺好的大包袱里，被锤打过的芝麻个子再被戳起来，待晒干了芝麻梭子再投。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4: 向家房顶上每年都晒着芝麻，每年都有人上房去投芝麻。今天秀芝上房投芝麻，启灯就在院子里喊：“大嫂，叫我投吧。”正要登梯子上房的秀芝扭头对启灯说：“还是叫我吧，你快打整个人去吧。” 启灯还是朝梯子跑过来，伸手就去要秀芝手里的棒槌。秀芝见启灯执意要上房，就把棒槌和包袱交给启灯，替启灯扶住梯子。秀芝看启灯蹬着梯子上了房，还是有些不放心，在房底下喊：别投得太狠了，还得投两罚呢。原来投一次叫投一罚，一次投得狠了，不成熟的

0: 芝麻粒儿就会被顺势投下来。启灯在房上答应着，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在笨花村上空飘开来。启灯最愿意上房投芝麻，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富于情趣。棒槌有节奏地敲打着芝麻街，那声音十分玲珑。伴随着玲珑的敲打声，芝麻粒儿好比细密的雨点洒落下来，也发出一种细小悦耳的声音，就像芝麻本身在歌唱。启灯一个接一个地冲着芝麻个子敲打，刹那间包袱里的芝麻粒儿就有一拃厚了。他抓起一把芝麻粒儿就吃，吃着在芝麻个子的阴凉底下休息。启灯投芝麻，芝麻在初冬的蓝天下歌唱，这歌唱传到西贝家，引来了西贝梅格。梅格上了房，启灯并不奇怪，他每次投芝麻都会把梅格引来。梅格攀到梯子顶端，先露出头来喊启灯，还嫌启灯投芝麻不地说他。启灯说，还用地说呀，你一听见响声不就上来了。梅格说，你都快投完了。没呢。启灯自打来到笨花，和笨花人说话的时候就尽量模仿笨花人的口音。可是梅格听启灯说话还是笑了，说，启灯，这笨花的话你学的还是不太像，我觉着你还不如说你那保定话好听呢，保定话和戏匣子里说的话差不多。启灯就说，那可不像，收音机里面说的那是北京话，保定话呀离北京话差得远呢，我就不爱听保定话。梅格故意呛着启灯说，那我就爱听保定话。梅格和启灯说着话，这人已经站在了启灯的眼前。或许因为梅格站着启灯坐着，又受了这无边无际的天空的衬托，启灯觉得梅格的身体格外的瘦，格外的直溜，比他身旁矗立着的芝麻个子还要直溜，看不出一点曲线。一件旧夹袄在梅格身上逛荡着，启灯的心里不禁有几分酸楚。他很想在离家前和梅格正式的谈谈心，而且这谈心不应该形容成是对梅格的开导，那便是对梅格的不尊重了。梅格自己自有个人的顽强信念，那么也许该叫临别赠言比较合适吧。启灯用扫帚给梅格扫出一块地方，请梅格坐下，两个人面对着刚投下来的一堆芝麻。梅格伸手抓了一把芝麻粒儿，又把它们撒在芝麻堆上，说，今年的芝麻可是不强。启灯说，怎么我就认不出来呀，我看都差不多。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今年这芝麻又瘦又瘪，就像我一样。有时候我就想，我又向着芝麻街，又向着芝麻粒儿。可转念一想，我可不是他们，我有灵魂，他们没有灵魂。启灯不愿意听梅格拿芝麻比自己，就说，你这样比自己我可不同意。
1: 你不同意我也是，你不这样看我，
0: 我不这样看你。我来笨花以后，单块的闺女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你，我觉得你又有自己的信仰，遇事又有见解，在这样一个村子里能遇到你这样一个姐妹，那是福气。
1: 你竟抬举我，你看我那个家就知道

攒粪种地，我那点知识啊都是沾了文成哥的光。时令呢？那时令可是你西贝家的人呢，你看时令多能干，文化也不低。他就知道逞能，个拧着呢。梅哥啊，我听我大哥说近来你身体好多了，我希望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切听从主的安排呗。我为什么信主啊？就是因为主早为人类安排了一切。主要让我一天比一天好，我就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告诉我说天国近了，我就会欣喜地喊时候到了，感谢主。可是梅哥，人也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你就说现在吧，日本人要我们亡国，我们就得当亡国奴。目前连山姆人布道都受到了影响，莫非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吗？这是罪恶，迟早也要受到惩罚。谁来惩罚日本人？也要等上帝。

0: 非常的神秘，真仿佛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存在。梅格问起灯，你看到了吗？
1: 我只看见有云彩在飘。
0: 你要坚信，坚信天国就在头上，天门已经为人大开。你看到了没有？
2: 原来信仰对于人是这样的神秘。可启灯不准备和梅格讨论天国的存在与否，他仍然想劝梅格吃药。他还打算离家之前再和向文成讨论讨论梅格吃药的事。这时梅格突然问启灯，
0: 启灯，我问你件事儿吧，你是不是要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
1: 我哥时令竟往你们家跑，
0: 我就知道你要走了。
2: 启灯肯定了梅格的猜测。
0: 叫我猜着了，这也是拦不住的事儿。
1: 我给你唱首歌送送你吧，咱们俩躺着看着天唱。
2: 梅格自己先躺了下来，启灯跟着也躺了下来，他们一同仰望着天国似的蓝天白云。梅格轻轻地唱起了那首《主真够我用》。这首歌启灯不止一次听梅格唱过，唯有今天梅格唱得格外动听，那歌声凄楚而勇敢，空灵而坚决。天空中云朵奔腾着，一次次做着聚散。梅格坚定地说，在那翻滚着的云朵背后，天国之门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关闭和开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古井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

0: 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1: 哎呀，这个鬼地方，冬天冻死人，夏天热死鬼啊！
2: 哎呀，不被小日本整死，也得被蚊子咬死。
3: 你小子就知足吧，这数九寒天都熬过来了，就算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1: 哎呀，也是，熬着吧。
4: 哎呀，熬着吧。
2: 哎，你们说这个烂胡琴儿，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嗯，没想到还能拉个小曲儿、唱个小调啥的，
1: 有点内秀。
3: 哎呀，我说你们几个这不睡觉，这白扯啥呢？这是？
5: 哎呀，睡不着啊，闲扯会儿蛋。
4: 那就是，
2: 我咋的学
5: 啥？我说乌拉草啊，啊，就你小子这机灵劲儿，要不是被困在这儿，哼。岂能干出啥大事儿啊？
3: 哎呀，那你们可是抬举我呀！我呀就会炒点菜。
1: 哎，乌拉草啊，你小子真是菩萨心肠啊，还真把这小虎头当自己亲生的了。
2: 就是，真是
1: 自己不睡，给他扇蚊子。
3: 哎呀，这孩子啊，命苦啊！你看看。身子还单薄，这是长个的时候，得多睡觉啊！
2: 哎，是啊，是
3: 啊，
2: 怎么小点声？
3: 哦，
2: 被吵醒了，孩子。
3: 对呀、啊，
2: 小点声、哎。
3: 没事儿，这孩子睡觉实诚，来只东北虎都叫不醒他。
5: 哎，我说烂胡琴，你咋总拉这一个曲儿呢？
6: 咋了？
5: 没啥。听着揪心呗。
6: 哎呀，这个事儿啊，哪画个圈
2: 儿？哎，别的呀。
5: 哎呀，我是想我老娘了。
6: 哎，
5: 我老婆估计也早跟别人了干了。
1: 哎呀，想啥老婆呀？哎、
2: 就是
1: 咱们活到今天，命都是捡来的。
2: 哎、
5: 是啊，
1: 是。
7: 我说。先别说老婆了，哎，
8: 重装备应该已经安装完毕，这门巨炮的目标应该是我们伊曼佐拉水塔和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伊曼铁桥。
9: 日军是想用它切断我们的运输和给水？
8: 是的，现在的要塞周围日军重兵把守，远东特遣队根本无法接近阵地，所以这个任务还要请乌拉草他们帮助完成，尽快弄清楚大炮的确切方位，想尽一切办法捣毁这门巨炮。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9: 将军，我马上命令情报人员向虎头方面转达您的指令。
10: 你在那边闷头鼓的啥呢？
11: 烟袋锅，俺爹从来不离身的烟袋锅。
10: 给我瞧瞧。
11: 嗯，给。
10: 铜的，还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
11: 嗯，
10: 你家祖辈上传下来的？
11: 嗯，听俺爹说是从俺太爷那儿传下来的。
10: 哎呀，你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呀、啊。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
11: 嗯。
10: 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

0: 我好像看见你了，
1: 兄弟啊，别说，你这孩子，
2: 这啊，爸爸呀，大，
3: 哎，好闺女，让爸爸亲一口，哎，
2: 对。你个大胡子像乌拉草扎人。
4: 乌拉草，俺一定要给鸭蛋妹妹报仇，给俺爹报仇。
1: 孩子，这一天不远了，我们该动手了。现在咱们好比再烧一锅小鸡儿炖蘑菇，最后收汤得用急火攻一下。
4: 咋个攻法？
1: 抓住一切机会，搞清楚那门巨炮藏的准确位置和跟巨炮有关的所有情况。
4: 是。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最近啊，小梁夫妻买了房子，还了贷款。这小梁呢，告诫老公必须节省每一分钱。为了省钱，那天他们俩呢乘普通公交车去购物，出了超市啊，老公拎着大包小包，累得满头大汗，征求小梁的意见：“我们打车回家行不行啊？”小梁坚定地说：“不行，现在啊什么都要省，坐公交车。”这时候啊，小梁夫妻他们乘是一辆特殊的空调大巴，从他们面前驶过。这也算是啊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交通工具。小梁老公呢盯着这辆空调大巴使劲的眨眼睛。小梁一看老公满头大汗的样子就说了：“行吧，坐多少钱的车你倒可以选择。”听了小梁的话，老公激动的说：“真的吗？真的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坐10块钱的车回家吧，那个的士到家10块钱啊。”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吴三桂借清兵，连个人影都没有，最后只有一个太监叫王承恩来了。这时候崇祯皇帝知道末日到来，就回到了眉山，在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大顺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了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

0: 的进了紫禁城。北京的老百姓像过街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处重刑，少数名分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山海关的总兵，手底下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吗？李自成呢，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经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倒犹豫起来。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他不愿意。不投降呢，起义军勇猛善战，那他也打不过，人家兵力太强大了。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他也舍不得丢掉。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风头再说。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开始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女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气得捶胸顿足，可以说是浑身发抖。原来想到北京去投机的吴三桂一下子变卦，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而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这个李自成啊，知道吴三桂拒绝投降，他决定亲自带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向山海关进兵。清军到了山海关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清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呢，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吴三桂就把多尔衮请到关里，大摆酒宴，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订立了同盟。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20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一字阵，一眼望不到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坚强，料想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让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民兵东窜西突，通不出重围。起义军各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双方正在激烈战斗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刹那天昏地暗，对面看不到人。多尔衮一看时机到了，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出动，向起义军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弄不清楚哪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也就乱了。直到风定下来，天色转晴，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然进关，想稳住。
1: 小狗咬的？
2: 对，不知道哪小狗咬的。
1: 你看人家那小伙子
2: 啊，
1: 浓眉大眼，虎背熊腰，
2: 咋的？
1: 你再看你，
2: 我咋的？
1: 跟个黄瓜似的。
2: 嘿，你别看我长得瘦，骨头里边全是肉。
1: 没看出来，
2: 咱也练过。
1: 在哪练过？
2: 小时候在俺们家那棵大槐树上练过。
1: 吹牛。嗯，这儿有个树，

0: 你给我练练，我看看。
1: 练练就练练。
0: 来呀、啊！
1: 哈哈哈哈！有啥呀？来根黄瓜。
0: 哎，哎，我说，听说前面有一个那个大婆，咱去看看。
1: 嗯，
0: 他拿着东西。
1: 哎，我说，嗯，看啥看啥，先找个旅馆住去。
0: 哦，也是。走
1: 然后再去。
0: 行
1: 啊，
0: 走。
1: 往哪走？那河沟。
0: 那咋走啊？
1: 搁镇上走。
2: 哎呀，这哪是游客呀，整个俩伐木的，这是亏了他们走了，要在这再开个篝火晚会还不得把我给点着了。对了，他说上旅馆了，我呀就是房间里一电视机，这个就是电视机那证。
1: 哎，就是这家旅馆吧？
0: 哪间呢？
1: 就这间618。
0: 哦，快进吧！哎呀，我累死了。
1: 别着急。哎，这门咋还开？
0: 起开！
1: 砰！哎呀妈，看你这家功夫也不浅呐。
0: 那是、啊，咱也练过。
1: 哎呦我天！
0: 来根黄瓜。
1: 哎呀，这家这座还在转的呢、哎、啊！
0: 这床也够软的啊！
1: 哎，看见没？看见没？这家这地毯都是花的
0: 啊、
1: 嗯！
0: 哎呀，快让我歇会儿吧，累死了。
1: 哎，这还有彩电呢，哎，不知道啥牌的哈。
0: 啊，
1: 干啥呀？
0: 老规矩，擦。
1: 你这人到哪都得让我给你擦鞋，我专门是给你擦皮鞋的，咋的？
0: 别废话。
1: 那搁啥擦呀？
0: 那不有枕巾吗？
1: 啊！
0: 哎呀，行了，赶紧开开电视机看啥节目？
1: 哎，开锅呢？啊，这儿呢。啥破电视？你还全雪花？
0: 要不说你没用呢？
1: 啊！
0: 一个破电视机都鼓就不明白。那么贴线没拔呀？
1: 啊，对，把贴线给忘了。走。
0: 哎，出声了吧？
1: 行了，看看啥节目啊？
0: 哎，
1: 哎，综艺大观，6-7期。
0: 哎呦。这不是冯巩吗？哎呀，我最爱看冯巩了。你说人家那脖子咋长的，跟天鹅似的。哎，你再看人家那眼睛长的，
1: 跟耗子似的。
0: 那才鞠光。
1: 鞠光，我让他鞠破。
0: 干啥？
1: 我换台攒。
0: 咋不换了？
1: 倪萍出来了，我叫他倪大姐
0: 出来了。
1: 哎，倪萍出来了，
0: 我让他回去。
1: 你这人，你换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我们现在是在香港的伊丽莎白体育场，先临现场直播世界超级杯足球赛。
1: 足球
3: 现在是由阿根廷队和巴西队，
0: 有啥看的？
3: 他们两队
1: 比较
3: 发起
0: 了换台，
1: 根遥远的夜空
0: 还是这好听，
1: 有一个弯。看球多好！
3: 巴西队、阿根廷队，他们两队是南北队，记录悬殊。
1: 温暖的月亮下面，
3: 巴西队和阿根廷，
1: 那看球，
0: 看球。捅啊！咋不捅了？
1: 没声。
0: 你非得捅的没声。

0: 没事，小毛病好修。这咋回事？是天线的毛病。
1: 行了，起来吧。往哪儿敲啊？连个地方都找不着，瞎敲啊！
0: 那往哪儿敲
1: 啊？那不得往这儿敲啊！
0: 敲吧，敲吧，连影都没了。
1: 哎呀，我说，他要坏了可咋整啊？
0: 麻溜，快收东西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0: 赶快，快点！服务员，服务员哪去了？啥破房间呢？电视连影都没有。
1: 就是
0: 给俺们两口子换一个总统间。
1: 对，都统间。
0: 对，
1: 都统，都统，
0: 快走吧。
1: 哎，我说咱还上哪儿统去啊？
0: 还统啊？

0: 为
1: 等着啊，得留个纪念，别忘了，
0: 说是吧？
1: 对。到此一游。
0: 好，给我这个写来这儿玩过。哎，
1: 不行
0: 啊，
1: 要下个雨啥的不给冲没了。
0: 对，
1: 咱得留个永久纪念。
0: 好主意。你说咱磕他哪儿？
1: 哪地儿大磕哪？
0: 那就搁这下家伙吧。
1: 你说谁这么缺德，给大佛穿啥衣服啊？
0: 张二狗在此拜过。
1: 要不说你呢，磕的一点力度都没有，看我的。我砍他一刀。
0: 下家伙，
1: 闪开。
0: 哎，大佛显灵了。
2: 有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科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豆炖。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何德郎点点头，这主意馊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豆儿墩呢？他长得什么模样？哎，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地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哎，窦尔敦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科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科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尉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

没接着豆儿蹲，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豆儿蹲来了，皆大欢喜呀、啊。柯特朗一看，嗯，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豆儿蹲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稳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柯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九月初一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啊。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我以为着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对。柯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

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劲儿使的一块，那么老匹夫圣婴和黄三太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对对对，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吃罢了早饭，团团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儿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柯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为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的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了，各位过誉了，哈哈，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儿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儿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大家热烈鼓掌。柯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股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

0: 子朝着道蹲，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哎，可他朗着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儿。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七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的是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你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啊，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啊，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可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得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可他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了，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儿，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赖九成的分派前来下书，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三痛，打三痛，张灯结彩，列队迎接。还说什么让您亲自去接他，见面得给他磕仨响头他才能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和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娘的嘞！柯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泰山，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他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英一看，老伙计慢， 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哎，你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呐，你是北元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儿，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听见没有？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坐坐下，柯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碑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斗窦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柯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则可，一看是火旺上撞。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一统碑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12-13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 他一看这小伙

个长得是倍儿帅呀，细高条大个，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凉带，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杯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了，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哎，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哎。”方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接彩呢？去！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轻巧，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尔敦站起来了：“老哥哥留步，贤弟，你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大将督后阵，您是统帅，是当家人，不能轻举妄动。小弟不才，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这上官元英说了：“行了，兄弟要出头，您就叫他去吧。啊，方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这算得了什么呢？”

0: 好吧，贤弟，你就代劳吧。窦尊说着转身往外走，上官元婴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尊就问老哥哥，您不放心？
1: 哎，有点儿。
0: 兄弟，我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呢、啊、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啊、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窦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婴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婴、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婴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婴值当倒吸一口气呀、啊？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面伽蓝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9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那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儿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0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18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特朗树大根深呐、啊，

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就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科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子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了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科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哈哈哈哈。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上官元英一听，那火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了。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啊。方才你说了我跟科特朗不分彼此是吧，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这火也撞上来。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这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0: 乐观开朗。嗯，但是是不是因为社交的缘故，比如说我们工作加两点一线，是不是这个社交圈非常的窄？
1: 嗯，对。
0: 你看你说刚才跟同事做朋友嘛，就应该是比较局限了你的社交。
1: 嗯，
0: 甚至包括恋爱这一段，能告诉我吗？你的上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
1: 一年前。
0: 一年前哈。嗯。

0: 阿志因为什么而分的呢？合不来，性格不合。其实对，虽然好像说到这个性格脾气不合好像就是一个通用的理由，但是其实细究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吧？聊不来，没感觉，
1: 慢慢的就淡了嘛，然后就不想在一起了。
0: 好嘞。哎，你觉得你是一个会谈恋爱的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耶，就正常吧。
0: 那我问你，你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你会觉得如果足够有安全感的话，你会把自己当小女人，你会撒娇吗？
1: 会啊。
0: 不错，遇到真爱的这种感觉。好，那我们详细来说说好不好？你希望生活当中的他是怎样的？
1: 跟我差不多的吧，就比较喜欢小动物。可以不喜欢花花草草，但是就我的爱好他要得支持，
0: 最起码尊重是吧？
1: 对。
0: 就是要有爱心，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可以。
0: 爱心宽容性。
1: 对，还有，然后在南京稳定吧。有自己的房车。然后年轻嘛，上下五岁都可以。
0: 你有没有谈过比自己小的？
1: 有。
0: 说说看，比自己小，比你小几岁？
1: 小了30岁。
0: 然后有没有找过比自己大的？应该也有啊。
1: 也有。
0: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吧，反正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你会觉得你更适合比你大一点的还是比你小一点的？
1: 如果我觉得小一点点的吧，但是呢太幼稚了。
0: 不要小太多嘛，所以你说可以小自己5岁就极限了啊。
1: 差不多。其实大小不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看性格的。
0: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如果小的太多，这个概率，可能他的你得要经历什么呢，才能来填补这个差距？心智足够成熟，是吧？
1: 也是。
0: 对他还有什么要求？
1: 工作稳定一点吧，然后比较专一一点。
0: 专一是吧？
1: 对家庭有责任心吧。目前就这么多吧，也没想到其他的。
0: 没想到，咱们就想一想。但是如果觉得想来想去挺抽象的话，因为大家谁都想自己的伴侣是一个足够有安全感的，然后端正的，然后玉树临风的，是吧？温柔又体贴还多金的。但是光想是没有用的，我觉得我们得出去碰，就是在人之间的关系要流动起来，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接触、来往、社交当中流动起来，气息流动起来，不说是谈恋爱，但是用我们的言语去沟通、去触碰，也许我们打开心房之后，我们可能很快的就会感知到对方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个人，这人跟我是不是有缘分，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对吧？所以我也同意，想那么多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要行动起来，好吧？
1: 行。
0: 因为我想你的家人都不在南京城，他们就跟那种比如说南京一些姑娘打电话来，他们和父母同住，家中的独女和父母同住，或者说住的不远，经常隔三差五回去蹭个饭周末就回家，父母亲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跟他们聊聊，或者是明示暗示他们关于情感生活。咱们就有好有坏，对吧？咱们这虽然跟父母有距离，他也催不着咱们，也省了很多的烦心，但是呢你就会，你知道这个弊端是什么吗？就你躺平了也没有人会及时的去拉你管你。
1: 对
0: 啊，就像我们自己独居，是不是有时候刷手机就刷一晚上，手机都掉了，这个短剧还在播等等啊。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在南京，那我们就自己呢，在什么事儿是急事儿，什么事是重要的事儿，我们自己心里有个数，然后呢，就跟虎妞老师预约一下5223-5215，把这个约会先约起来。约会可能就是寻常的社交，不用有任何压力，但是我们必须得让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气。
2: 还行吧。

0: 95年的女孩，现在南京加外企做行政管理工作啊。那你大学在哪里上的？
1: 就在南京读的。
0: 嗯，所以顺理成章的留在这里了哈。
1: 嗯，
0: 老家是盐城的，爸爸妈妈还都在老家是吗？
1: 是的。
0: 嗯，妈妈退了，爸爸还在职，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呢？大概？
1: 平时想回就回了，周末自己开车回去嘛。
0: 好嘞。现在是住的离公司不远，是住的公司宿舍吗？
1: 人才公寓。
0: 好嘞。你刚刚说其实单位也不忙，我觉得啊，应该是越正规的单位，他们会对于各种的这个年节休假还是蛮正规的哈。所以来，我给你一个假设，如果咱们有5天的时间啊，凑一个周末，5天的年假，凑一个周末，7天，5到7天的时间，你会怎么安排？你现在不用多想，脑海当中第一想，哇，我有5到7天的时间嘞，你想去哪儿？
1: 5到7天就是
0: 想
1: 找一个小众一点的地方，去玩个2-3天。
0: 你有没有具体的呢？我想听更具体一点的，比如说我去海南啊，我要去这个菲律宾。
1: 这个是安徽宣城，对。
0: 为什么是宣城？
1: 就是山山水水嘛，然后比较安静，然后跟朋友就是都是未婚嘛，然后找了一个比较民宿啊的地方。休息，对。
0: 溯溪，然后那个我去过宣城，它还有那个月亮湾，是不是在那边？
1: 对的。
0: 可以溯溪，非常的凉爽，可以吃吃农家菜，寄情于山水之间啊。
1: 对的。
0: 那你的性格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文静的？
1: 是的。
0: 就是属于别人要不找你，你也不会主动的去开展自己的社交，比如说呼朋唤友啦，或者说把跟人之间的交往当做是一种充电的方式，你应该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
0: 是不是有时社交也会让你觉得挺累的？
1: 就是可能属于那种不太会主动出击的。就是很爽的社交。
0: 那既然咱们是在这儿上学，然后老家在盐城，那咱们在南京城朋友多不多？你觉得你朋友多吗？
1: 在南京的朋友挺多的，都是大学同学嘛。
0: 是一个还挺恋旧的姑娘啊。文静、内敛、认真、细心，可以这样总结你吗？
1: 可以。
0: 而且还善良。好，我觉得你对于未来的他啊，勾画，包括年龄也好，88到95年之间都行啊。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接受比自己小一点的。
1: 对的。
0: 那之前的恋情呢？还是要问一下，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距离现在的最近的一次？
1: 上一次可能就是在大学里吧。
0: 我跟你说，我可怕听到这个答案了。我跟你讲啊。电话，好多女孩打进电话来，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至少一半吧，他们就说上一次还是在学校里，就说工作之后，哎呀，好像你们在忙着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个国家大事儿，就没空谈恋爱了。可能一方面刚刚工作要忙于事业，但是2-3年的时间事业上正轨了，熟悉了之后，
1: 主要还是圈子小吧，都是同事，用不着其他的。
0: 对，我也在想，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一个圈子的缘故。所以刚刚问你嘛，朋友多不多？你喜不喜欢社交？你看，我们刚刚问到了，我们其实性格呢也是内敛的，我们并不是那种乐于主动追求社交的人。再有一个，我们的朋友更多的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对吧？这两项其实就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我们。我们不可能跟单位的同事谈恋爱，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到哪里去认识异性呢？所以你看，好多女孩其实都在这个城市当中闪闪发光，有着不错的工作、不错的学历、不错的家境等等，性格脾气，她就是找不到人。很大的原因是她也没去找，或者说她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还真不像是我们到新街口到哪里去买个东西，在几期几层买了就走了，条条简简，还真不是。所以咱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社交圈层啊。咱们要把它打开，不管咱们见的人

0: 是你的理想型，还是说嗯怎么这样啊，都要去见人啊，因为你不去跟人接触的话，就没有这个从中筛选出谁更合适自己的这个可能性，你说是吧？
1: 嗯，对的。
0: 嗯嗯，而且呢我们家又不在南京，对于很多饱受困扰，饱受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给自己热心的介绍对象约会相亲很烦的人来说，咱们呢这边的情况是可能父母想伸把手帮我们，他们也鞭长莫及，对吧？
1: 嗯
0: 嗯，就跟我们上一个姑娘是一样的。那怎么办？就不需要鞭自奋蹄呗，我们就拿出小时候学习的那种好孩子的劲头行吗？我们自己规划起来，比如期末考试，那我要怎么复习，哪一个阶段重点是什么，然后每个星期每天要干什么，咱们给自己立个 KPI 可不可以？
1: 嗯，
0: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事业，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女孩子来说，女孩子把工作干好了，那我们在事业上如果说没那么多的野心，我们完全可以兼顾这个，不需要说啊我忙工作，其实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啊。
1: 嗯，
0: 52235215，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时间的缘故，在午休时间跟你聊了十多分钟，但是在线上线下我们这个热线呢随时开通，跟胡娘老师来预约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机构去一下，老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给我们可以有利于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及时的迅速的做出匹配，我们就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安排起来，老师给我们的安排相亲，咱们大差不离的，咱们去见，咱们去约，咱们把这个功课当做是学习，好不好？
1: 嗯，好的。
0: 我觉得一方面充实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肯定对我们寻寻觅觅去挑选筛选我们合适的人是大有裨益的，所以对于异性这种生物，我们保持好奇，热气腾腾的生活好吗？
1: 嗯，好，
0: 祝你快乐，午休快乐，也祝你幸福，姑娘，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嗯，好的，拜拜。
0: 好，再见，再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打进热线的两位女孩，今天是女生专场啊，两个单身的女孩，52235215，稍后的幸福时光我们再见。
2: 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毛不易，温暖的声音，我的你，各位一曲之后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节目的上半场前半小时是我们的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幸福情缘》。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每天的1点到1点半中，5223-5215开通热线，来吧，向宇宙发言，勇敢发声，介绍自己。当然，热线明天继续开通哈。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我们的幸福时光，接下来继续要跟你聊一聊，谈谈情，说说爱。我们接续的话题哈，依然是跟昨天有关的哈。昨天说到在下节目之后呢，我们那天在后台有人给我们发私信啊，林林总总说他的故事，总归呢总结起来一个就是喜欢的人他永远不主动的给他发信息，但是他也会回他啊。一个女孩给我们说的，她心上有个喜欢的人，这个男的呢永远不会主动给他发信息，但是你要给他发信息呢他也会回，不过就是慢一点啊，拖沓一点。你当然知道，只要不傻都知道自己在他那里是不重要的，但是你就是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喜欢他。他问我们这局该怎么解呢？这就是现在单向关系里了呀。大多数人在这个关系里攥着一点稀薄的回应不肯放手，一边自我批判一边反复的靠近，在这场只有自己使劲的拉扯里吧，情绪和精力耗得一干二净。这种感受扪心自问吧，或者张开眼看看我们周围是不是太多了，太熟悉了，对吧？对话框的话题永远是你开的，路边遇到的猫猫狗狗，中午吃的外卖，刷到的搞笑视频，你全部都攒起来，攒了一肚子的细碎日常，删删改改5-6遍才敢给它发出去。发完之后呢，哎，这个手机啊就算挂在你的身上了，过一会儿亮一次屏，然后红点跳出来，你心跟着提速。可是那个人的回复永远是这样，不冷不热，不长不短，既没有敷衍到让你彻底死心，也没有热情到让你觉得啊，我被在意了。于是你个小傻瓜，你就只能对着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的琢磨半小时，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你太贱了，明知道不重要还凑上去，可是还是忍不住顺着话头接上新的话题。这是太喜欢了吗？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这从来不是一场关于深情的故事，而是你的沟通姿态、童年执念和关系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心理困局。好吧，让我们做个好学生来复习一下，我们从昨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用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的模式把这件事情讲明白。第一点，你不是在主动追爱，是陷进了讨好型生存姿态的一个惯性里。我们昨天名词解释了什么叫做讨好型的姿态啊，它的本质是自我系统性的消隐。在这个坐标系里你没有自己了，别人的感受、当下的情境是最重要的，唯独你没有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在这段这段什么关系呢？这是一段单向的一个亲密关系啊，单向关系。那在这段关系当中，这种个体的自我的消隐体现在这个细节里，就是优先级永远是让渡啊，让渡给别人的，情绪开关外置，对错归因向内，这点我们不展开来说了吧。所以我们回到了什么呢？好多人会把这种状态误以为是啊，我太勇敢啦，我主动的追爱，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真正的主动追求是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向你多走一步，但是如果你不向前走，我也能体面的收回来。你的付出在这里是选择，不是乞讨。那么讨好型的选择呢？讨好型的主动是我喜欢你，所以我要不停的付出来换取你不要离开我。在这里你的主动是被迫的，是害怕失去的恐惧在推着你走。你看似是主动发消息的那个人，其实在关系里面你才是完全被动的那一个。昨天我们还说到了第二点，你放不下的从来不是这个人，是童年没有被完成的被爱的一个命题。就是小时候
就会有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爱不是凭空存在，它要靠努力，靠付出去换。我本身不值得被爱，我做对了事情，满足了别人的期待，我才值得被爱。这种价值感叫获得性的价值感。你觉得自己的价值是靠交换，比如做对了事儿啊，跟对了人才能够得到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带着这个信念长大，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把这套逻辑搬过去。于是呢，当你长大成人，遇到了这么一个不主动的人，第一反应可能从来不是说哎，他不喜欢我，算了算了，而是什么，我再主动一点，我再多付出一点，我再多减减肥，再多懂事一点，他总是能看到我的好的吧，他总是会喜欢上我的吧。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强迫性的重复，也叫做旧有生存模式的惯性。你会觉得这是找虐吗？也不是，因为你反复跳进同一种痛苦的关系，那不是因为你喜欢痛苦，是因为你想改写结局。你把这个不主动的人当成了当年那个对你忽冷忽热的养育者，于是拼命主动，反复试探，不停付出，不是非他不可，而是你想借着这个人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心愿。你不过是想证明，只要我足够努力，那个不怎么看我的人终究会转身看见我。你是想给当年那个站在原地等爱的小孩一个圆满的答案。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你偏偏爱上不主动的人，而对主动喜欢你的人提不起兴趣。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那个人，他永远回信息，但是永远不主动，这是什么？这是一场精确的低代价关系的站位啊，朋友们。心理学一直强调，健康的关系一定是表里一致、表里如一的。心里怎么想，行为就怎么做，语言和态度是统一的，没有拉扯，没有试探，更没有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如果一个人嘴上说着对你有好感，欣赏你，喜欢你，甚至会跟你说一些暧昧的话，行动上呢，却永远被动，永远不主动推进关系，那不用怀疑，朋友们，他的真实想法就藏在他的行动里。其实我一直觉得，不主动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例外。你看啊，一个人真的喜欢另一个人，怎么可能藏不住，怎么可能藏得住啊，对不对？就像前两天我们不是还分享过庄雅婷庄老说的嘛，说世上两件事情藏不住，一个是数学不好，第二就是他不喜欢你。一个人真的喜欢另一个人，真的藏不住啊，哪怕他再社恐、再慢热、再不会说话，他也会忍不住啊，笨笨的、羞涩的跟你分享今天的晚霞、早晨的雨，忍不住问你吃了没有，如果你不舒服，对吧，多喝水，忍不住在看到有趣的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要跟你分享啊，因为你最重要啊，你在他的心尖尖上。喜欢是本能，是藏不住的分享欲，是不由自主的靠近。那所谓的不擅长主动，翻译过来就是没那么想主动。所谓的慢热，本质上就是没那么喜欢，所以没动力热起来啊。这话我尤其要跟收音机前的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到女孩说，在感情当中我是被动的，人家是被动的，其实你就没那么想主动，对吧？更多的女孩说啊，我是慢热型的，老师，我想找个主动的、积极的、热情、乐观、阳光的。男孩也想找个这样的呀。那你说你是慢热的，其实本质就是你没那么喜欢他，所以你没有这个动力把你自己燃烧起来。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人身上，他为什么又会永远的回馈你呢，回你的消息呢？真的不是他心软了，也不是说他有什么绅士风度，这是一场成年人世界里成本极低的关系维持策略。我们当然在学习爱这门功课的时候，依然要在一曲之后把他的动机拆成三层来看。第一，低成本占有情绪价值；第二，免责式社交；第三，备用选项站位。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不主动不拒绝，不主动不拒绝，还有什么不负责？好吧，不管是回首内省自己的关系，还是说张眼一看，哼，旁边人的，我们稍后把这三层，把对方的动机拆开来，给咱们看看，好吗？先听歌，周深，热烈盛开。

周深热烈的歌声热烈盛开，各位一曲之后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做个好学生，在爱这门功课面前放低姿态，一起来虚心学习，看看那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那种三不的人，他究竟所谓的不擅长主动，所谓的慢热，但是又永远回你的消息，那不是心软，也不是绅士风度，那是成年人世界里成本极低的关系维持策略。好，现在我们就把他的动机拆成几层来看看吧。事先说明哈，这个他也许是男也许是女，部分男女啊。第一层，低成本占有情绪价值。你看啊，他不用花心思找话题，不用照顾你的情绪，不用承担朋友的男女朋友的责任，只要动动手指回几句话，没准复制粘贴的那些鸡汤就能够留住一个真心把他放在心上的人。这既能享受被人惦记被人欣赏的满足感，同时呢又不用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怎么算都不亏呀。低成本占有情绪的价值。第二，免责式的社交。他的礼貌回复本质就是一份免责声明，这个潜台词其实挺明确的哈，给你解读一下。我可没吊着你啊，我没逼你找我，是你自己要主动的。以后你受了委屈，觉得被辜负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零二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
2: 对，
3: 到底南京放还是不放？
1: 对，很多朋友都问，
3: 小学生家长
1: 乐意，
3: 哎，乐意的不得了。我告诉你讲，
4: 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奶茶泡芙说，我们家现在初三了，孩子真的很累。我们家成绩中等偏上一点点，我们不想让孩子累，我们家孩子也很自觉。你看你看，这个其实表现的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家庭氛围，就是家长体恤孩子，孩子自觉学习，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3: 如果你一味的让孩子学，就天天让他学，盯着他学，他就觉得你不理解我，然后他反而会叛逆，反而会照着你不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跟你对着干。哎，但是你如果你又能理解孩子的不容易，你又能理解孩子的辛苦，对吧，你又不想让他太累，然后呢孩子就会告诉你，妈妈其实我还可以，妈妈其实我不是非常的累啊，我觉得这道题我再刷完了，我这张试卷刷完了再睡觉也没有问题，他反而就会往一切往好的方向去走。
1: 对，因为那个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就上个礼拜的时候带孩子去比赛嘛，要无有的小朋友就讲，孩子是雨花台中学的，然后呢说已经初二了，初二了以后呢说我们什么补习班都没有上，我说那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孩子自己讲的，说妈妈你先让我再好好努力努力，我自己努力的话我能跟得上，然后问了一下孩子的成绩还可以，在班上是
3: 中等
1: 偏上往上一点，虽然不是在快班嘛，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说还努力，他说妈妈等我自己努力了，我分还能提，等我真正努力了，那个就是我的力量花到最大了还提不上去的话，你再帮我找这个补习老师补习啊！我你相信我，我自己会努力奋斗的。那我说，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
3: 懂事啊，
1: 挺好
3: 啊，懂事啊。家里面可能也是他也是比较心疼父母的钱，来之不易的。这种孩子真的很好。
1: 对，
3: 我们讲啊，就是哪怕他成绩一般，就有这一份孝心的孩子，以后都不差。
1: 就我在想，我们家儿子怎么能不这么样子呢？
3: 你们家儿子也很好，你们家儿子也很好。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一样的相同的呀，就是大家要相互理解嘛。
1: 对对对，
3: 我们理解孩子，孩子才会理解我们。你不理解孩子，孩子也没有必要理解我们，
1: 是是是，
3: 就这么简单。
0: 未来数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1:1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

0: 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对于孩子的小学生的规划这一块，更多的家长还是考虑到就是他们的初中选择学校的事情。选择学校呢，无非就是公办或者是民办。
1: 说
2: 到公办的话呢，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学区房要不要买？
1: 对，
2: 和我现在的学区房要不要卖
1: 啊？
2: 我知道大嘴家也有一套学区房，
1: 对，买的和卖的都他的这个诉求都不一样。
2: 哎，对，买的吧，就在想买哪一所学校，
1: 哎，
2: 然后是买个便宜的，不太能住人的，还是想买一个大的带着一起住就好。
1: 啊，对对对，
2: 哎，所以呢，他们这是家长更多关心的问题。
1: 嗯，
2: 那卖的家长呢，就单纯一点了。
1: 啊，
2: 我怎么样能够卖个高价？
1: 哎，是的。
2: 对呀，总想着，
1: 对，
2: 希望可以卖贵一点，卖高一点。还有，我这个学区房到底有没有保留的价值？哎，当然，张老师一贯以来的主张的意见，就是我的观点，就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学区房保底，然后再给孩子该去冲民办冲民办，该去冲好学校照样冲好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给孩子托住底，这是我们家长的能力。啊，孩子能冲到哪个好学校那是孩子的问题，但是如果孩子冲不上呢，我们家长是否保底能给我们孩子保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良好师资精良，然后周围同学也不错的啊，最起码大家都是奔着学习去的这一帮家长和同学，你买学区房其实就是在帮你的孩子选择同学，
1: 对，
2: 选择玩伴，选择学伴，
1: 是
2: 啊。所以呢，我一向以来主张的原则就是最好要给孩子有一个学区房保底，
1: 对，就是给学习留条
2: 后路。哎，这个很重要，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2: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也是张老师给您的带来的这个肺腑之言了。
3: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今天早晨一大早也是的，从一个学校出来，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的每一个学现在是这样的，每一个中小学都会给孩子们去配心理老师。我今天就是上午才从一个学校出来的时候也是的，哎呀，在门口碰到学生了，然后看到我老远的说啊，张老师，然后就好上课，
1: 对，我觉得这点蛮好的，给每个学校配心理老师。
2: 对，现在中小学生都会去配，
1: 真的吗？
2: 然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心理老师进去干预。然后并且如果在这个班上发现了某一个学生的一些蛛丝马迹，就觉得他有一点不太对劲的话，也可以老师就帮这个孩子去约心理老师去咨询。
1: 哦，这个真好。
2: 现在
1: 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重视。
2: 哎，对，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青少年的心理活动了，这个很重要。而且还有就是心理老师可能还要在学校里面处理一些应急的事情，突发事件。
1: 明白。
2: 哎，
1: 就是您说的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他是这个泄压的空间和泄压的时间
2: 有限
1: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专门的在这方面做这种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好。
2: 对，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因为他获取信息的来源特别
1: 对

0: 是的，
1: 哎，然后这些信息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包括还有一些信息茧房的一些东西，他只让这些青少年看他想看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对抗父母啦，
2: 对，
1: 比如说怎么说一些气话，然后让父母生气啦，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他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是个小大人，其实这些就是孩子看完之后，他没有很强的辨别能力，
0: 是的，是的，
1: 导致了很多的一些孩子啊，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偏差
0: 啊。
1: 然而这些事情呢，也的确是需要要干预的，是需要要干预。而且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希望的是家长朋友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我今天有一个家长来找我，
0: 是
1: 今天有一个家长来找我，四个人，这已经是开学9月1号开学以后的第四个家长来找我了，都是高一
0: 哦，
1: 都是什么问题啊？都是早恋问题
0: 哦。
1: 我说四个了，我说今天你是第四个来找我了，开学以后到现在你是第四个来找我的高中生，高一的学生谈恋爱的。然后后来就讲给我听，我就跟他讲，他就跟我讲了一下情况
0: 啊。
1: 我后来发现有还有一个共同点，
0: 什么共同点？
1: 共同点都是女追男。
0: 哦哦哦，
1: 难以想象吧。然后找我的都是男孩的妈妈，说张老师怎么办，张老师怎么办，我都急死了，我这是焦头烂额。然后我，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他们这四个妈妈，我的第一句话回答的都是一句话，
0: 什么哪句话？
1: 恭喜你，你们家儿子取向正常。首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知道吧，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健康啊，而且还有16、17岁的孩子就这种青春懵懂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是
1: 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家长不要大惊小怪，
0: 哎哎
1: 啊，好吗？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抽丝剥茧的一点点谈，看这些行为上啊，教育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不用担心哦，特别是妈妈们，男孩子的妈妈们不要着急哦，不要慌好吗？
0: 对对 对, 对，
1: 妈妈们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她觉得，就是特别是妈，就是生儿子的妈，
0: 对，
1: 她觉得，都已经有小姑娘来跟我抢儿子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而且妈妈是比较敏感的，要就是以我们家的小朋友为例啊，就是比如说出去跳舞，有
1: 小女生
0: 跳舞的女生或者姐姐啊，
1: 哎对，
0: 就跟经常发信息给她，一起来练舞啊什么的，
1: 邀约她，
0: 我老婆就来，我跟你讲，你不要讲，我直觉不对哦，我觉得不对头。真的不对头，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要不要跟他交流一下，这怎么交流啊，没办法交流啊，
1: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知道吧，这个是最好，是最好，这个问题啊，爸爸的问题啊，最好还是这个就是儿子的问题，最好还是爸爸哦，最好还是由爸爸来去交流和沟通会比较好，哎，这个时候爸爸就可以不要像不要作为爸爸跟他聊啊，这个问题的话最好是什么，
0: 作为男人，
1: 作为一个男人，
0: 对，
1: 作为一个兄弟，哎老弟兄，你跟我讲讲这个姑娘长得怎样啊，你呼吸他大一点啊，你可以先站在他的立场上，
0: 是是是，
1: 跟他去聊，而不是上来先想要拍死他。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现在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肖朋友的电话进来了啊，看看他和张老师有什么要沟通的。喂，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这个我有一个一个小问题向张老师请教一下。
1: 好的，
0: 您请说。
4: 我的孙女儿呢，现在读书读的是高中，就是高中和专科领读的武林之类这种学校
0: 啊，
4: 就是说

0: 他以后如果想参军的话说，参军以后啊，女孩对，他参军过以后回来，再想读本科大学，可以不可以？
1: 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是不用参加考试，免试直接上本科。
0: 上本科他可以还是任选学校还是一个上级
1: 安排？服从安排，服从安排，
2: 就服从分配。
0: 这个安排谁来安排呢？
1: 军政部。
0: 军政部啊，
1: 哎，
2: 嗯，就相关部门会安排的，哎，嗯。
0: 就是说这，那他上面会不会知道呢？要不要我们自己去登记呢？
1: 要的，要的。回来复员之后，回来之后，会要去到相关部门去登记，最起码要到你的乡所在街道去登记。
0: 哦，
1: 嗯，
0: 要在这个乡，这个乡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去登记。
1: 对，是的。
0: 哦，原来如此，好的，好的，
1: 是的，
0: 好。谢谢张老师。
1: 女孩子，但是这位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女孩子参军的话会有点困难，因为她要的人数很少
2: 很少，
1: 哎，女生要么是文艺兵，
2: 嗯，
1: 要么是通讯兵，
2: 嗯，
1: 要么是就是卫生员，
2: 医护兵，
1: 哎，医护兵，所以她是需要你能告诉我她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什么专业吗？
0: 嗯，她学的是大数据和会计之类的。
1: 哦，是南京财经的是吧？南京财经学校的湖曙那边的那个学校是吗？
0: 哦，他反正是五年制的。
1: 啊，五年制的，对，他这个的话呢，如一般他只要文艺兵或者是卫生或者是就是医护啊，或者是通讯，所以他现在这个专业对口的呢，只能是一个通讯会能够对得上，所以他这个用的药的人会非常的少。自己他你孙女他自己愿意参军吗？
0: 还不知道呢，我只是现在才请教一下。
1: 咨询一下。好的好的，反正我就告诉你，这条路是通的，可以的。两年兵当完回来以后，免试入大学，免试入本科，不用参加考试。但是入门很难，入门很难。
2: 好，
0: 入门很难。
1: 对。
0: 那这个本科大学有没有本一本二区分？
1: 这个现在国家对于本科大学都不分本一本二了，全部统称为全日制统招本科。国家已经不分本一本二了，本一本二现在属于民间叫法。民间叫法，
2: 明白了吧？
1: 是你们认为它本一本二，但实际上已经不分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南京所有的大学
2: 对
1: 都是一本了。
2: 是。
1: 南京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本了，
2: 明白了吧？
0: 哦，
2: 好的，
0: 知道了。好，谢谢，谢谢张老师啊，
2: 好，再见，好。你看，我们这个故事广播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朋友，也会很关心，隔一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讲，就是现在爷爷奶奶还如此的把自己的孙子孙女儿的事情放在心上，也不多了。
2: 对，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是有一种态度，
2: 什么态度？
1: 就是一代人一代死，我不管。
2: 儿孙自有儿孙。
1: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他们其实也管不了太多了。就比如说啊，就刚刚连线的这位听众朋友，
2: 肖先生。
1: 肖先生，他还想着让孙女儿去当兵回来，还可以有学历，还可以提升。他搞不好，他马上跟媳妇讲，媳妇说：“我们家小女孩当什么兵啊？”
2: 对，
1: 是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女孩当兵绝对好。
2: 对，他咨询也是对的，
1: 对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为爷爷帮孙女儿去聊一聊，
1: 规划了解，这个是很正，还太重要了。
2: 跟孩子讲一讲，真的是
1: 女孩子当兵回来真的是有很多，她能够留下来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2: 是是是，
1: 如果能够出去，非常的好。
2: 对啊，因为女孩子回来以后，也相对于男孩子当兵，
1: 对，
2: 他招的兵少，他回来的他需要的也就对吧？
1: 对，
2: 相对来讲的嘛，
1: 对
2: 吧？
1: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表姐，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理专业，后来她就去当的兵，她当兵，然后就是在就是做就是医护嘛，
2: 医护
1: 、对，然后后来复员之后就分在。就是现在叫东部战区总医院现在叫东总以前就是南京
2: 军总院，
1: 然后里面做护士后来嫁给了我的姐夫，也是军区总院的一个医生，很厉害的一个医生大主任就很好就是而且人家也是军人，
2: 对，
1: 人家军医大毕业的，然后又是军人，然后又有很精湛的医术。

0: 是，
1: 然后他们夫妻俩就反正现在是我们这一辈人当中的模范夫妻楷模吧，我们这一辈人的楷模啊，就是非常的好。他也是当兵回来的。
0: 对对对，好。那么肖先生这个电话不白打啊，其实挺好的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哎，小孩呢一定要记得，你要是想身体好，要想记忆力好，特别这个身体一定要注意，早饭是一定要吃的，
0: 是
1: 啊。而且初高中的孩子家长，你们一定要记得哦，哪怕你现在学习成绩非常好，要知道上了高中阶段，最后可能拼的不一定是脑力，还有体力，
0: 是。
1: 哎，所以这一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关心啊。那如果是高中生住校的情况下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就是家长去照顾他，那你就要督促啊。就比如说你要看看他这个早晨，因为他们现在高中生吃饭都是刷卡，妈妈都可以看，在水上看到，
0: 是
1: 啊，所以要多关心一下。如果但凡发现有孩子们早上没吃早饭的啊，或者是吃的金额比较少
0: 啊，
1: 哎，就2块钱一碗稀饭，这个是不行的。
0: 要关心一下，因为也是在青春期，然后在长身体的时候。
1: 早餐还要多多补充蛋白质。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3: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被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3: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坐在张老师身边，我天天都在学知识。我觉得我现在回家，我家儿子小魔手已经好度了，
1: 啊，是吧？
0: 好度了，哎，
1: 对啊，
0: 不会
1: 学会跟他交流了，
0: 哎，对，不会再磨，然后让我受到了，哎，对，我现在可以，能够把我的心态平复了很多，不再是一个暴躁的爸，
1: 不再是个暴君，
0: 不再是个暴躁的爸，
1: 哎，对。你那个其实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就是这样，你需要学习和成长，哎，都一天到晚讲的都是孩子学习学习学习，可是我们的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这一门学问上，你有没有做到
0: 是
1: 认真学习，
0: 对对对，
1: 天天向上的，有没有啊？要知道父母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没培训就直接上岗的职位，
0: 是的，是的，不容易，不容易啊！
1: 我今年做直播已经是第5年了，
0: 嗯
1: 啊，要知道，其实未来数还是有自己的专业性的，
0: 嗯，
1: 不说别的吧，就你就以我们每一年填的这么多的志愿，服务的这么多的学生，以及付费咨询的这么多的家长，
0: 对对对，
1: 我相信这些家长有很多都是高知啊，张老师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家长都是大学的教授，
0: 是的，是的，
1: 都是大学的老师，然后是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我相信他们的选择，哎，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0: 对，张老师已经直播了1825个日日夜夜了。我心算还是可以的吧？
1: 相当可以，来四来四来四啊！这是
0: 咱们7×5减去5个5就减去25个1825天嘛。啊，对啊，
1: 对的，对的，对的，厉害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的问题，在你们看来，它是一个非常棘手的，
0: 对。
1: 头疼的，甚至焦头烂额，
0: 是是，
1: 甚至有的家长都着急上火、血压高的，
0: 对对
1: 啊，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全然解决。
0: 你因为你是那个，你家是独一性，
1: 哎，
0: 他这边呢是很多的都是能够合并同类项的。
1: 其实啊，其实大嘴，我这样一讲你就明白了，就像你自己的儿子，
0: 对，
1: 他如果在学习上遇到问题，你马上 无名火就升起来了，
0: 对
1: 对吧？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到理性的去对待，
0: 哎，
1: 都不会去问原因，然后

0: 立刻就发火了。
1: 是的，
0: 啊，上头了。
1: 他昨天那个学校要比赛，嗯，然后呢，就是他还是我擅长的啊，嗯，台词上面，嗯，他要讲一个南京平滑，
0: 嗯，
1: 然后就是要控制在三分钟，
0: 嗯，
1: 我帮他把东西理好了，我说你要这样子，嗯，他然后就是他只要是他的表现。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是很简单就能体现出来。
0: 嗯，
1: 他只要没达到，我当时嘣，火就上来了。
0: 啊，是啊，嗯，
1: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我平常教你，就是你天天在我身边，嗯，我天天跟你教，天天教，嗯，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我已经是
0: 专家，
1: 比较优秀的地方了，嗯，对吧？比较一流的水准了，嗯，就是你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的水平，嗯，对吧，
0: 哎？
1: 你天天在我旁边，对吧？
0: 开什么玩笑？
1: 哎，然后我当时就那个啥，哎，但是后来我听你的意思，嗯，对，我把火一压，
0: 对，
1: 嗯，他故意要跟我意思，哎，就要跟我那个跳丝似的，
0: 哎，
1: 我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就先按照你的方法走，哎，
0: 对。
1: 你
0: 是不是？对，就是这样，因为是你的亲儿子，所以你是很难压制住自己的情绪
1: 的。
0: 可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全是这样的学生，
1: 嗯，
0: 我们已经老早练就了。你看大嘴还是我来做直播一个多月以后，他才练就了自己的脾气，
1: 嗯，
0: 练就了自己的心态，
1: 就往下压了。
0: 哎，练就了自己的，嗯，这个情绪会往下压了，
1: 嗯。
0: 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被学生气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了。
1: 哦呦，
0: 我们很能控制。
1: 哦呦，我家太太昨天评价我的一句话评。你
0: 哎，
1: 不容易啊！我家天天昨天真的开个冰箱讲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带着他不容易啊，
0: 哦，竟然能忍住了，
1: 太辛苦了，有变化非常好，以前就要打起来了。
0: 我觉得你太太现在啊，哦，适当的退出和儿子的教育是对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讲的。
1: 嗯，
0: 儿大必母，
1: 嗯，
0: 女大必父，
1: 是是是，
0: 就是需要这个样子的，就是男孩子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接近十八岁的时候，你需要进入爸爸的阵营，
1: 嗯，
0: 哎，不要一天到晚跟妈妈腻歪在一起了，
1: 是的，
0: 啊，是啊，嗯，哎，我们甚至有一个学生，嗯，特别好玩，一个男孩，好大了，都上高中了，
1: 嗯，
0: 上厕所，上大号，还有妈妈在旁边陪着聊天，
1: 啊，哎呀，
0: 妈说，哎呦，都臭死了。
1: 嗯，
0: 其实我能理解，它是一种就是从小到大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你行你来，
1: 嗯，
0: 哎，你说我不行，那你来，
1: 嗯，
0: 你如果不想把自己处于如此境地的话，
1: 嗯，
0: 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刚刚的玲玲子一样，
1: 嗯
0: 啊，学会闭嘴，
1: 对，
0: 哎，你不说，
1: 啊，
0: 或者是尽量少说，
1: 哎，
0: 更多的语言留给夸奖和鼓励，
1: 嗯。
0: 很快你会发现你收获的不仅仅是亲子关系的和谐，
1: 嗯，
0: 还有你孩子的巨大变化。
1: 对，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成都要取消中考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有八所中学小学开始试点啦，
1: 嗯，
0: 不需要参加中考，然后小学、嗯、初中、高中12年一贯制了，
1: 对对对，
0: 啊，刚刚昨天才说的是不是？
1: 嗯，
0: 好，今天一天又有两个城市首呼应上了
1: 啊，是吧？
0: 哎，一个是在我们旁边不远的上海，
1: 嗯嗯嗯，
0: 啊，也开始着手计划了，
1: 嗯嗯，
0: 我们的兄弟城市 啊，我们十三太保里面也有一个兄弟城市，也开始呼应上了。
1: 是哪个城市？
0: 就是我们的常宝，常州也开始了，
1: 啊，常州也实行了。
0: 哎，说到常州啊，这个我们江苏。

0: 租
1: 有一个双减政策，在也是在教育行业里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
2: 对
1: 啊，这个双减呢就是减负嘛，啊，减掉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负担。
2: 是。
1: 那么这个双减政策其实当时在江苏的试点城市也是常州。
2: 那么就是常州一直常常的领先嘛。
1: 他们主要还是以这个素质教育还是做的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1: 啊，除此之外呢，常州的职业化教育在我们全江苏省也做的是最好的。
2: 非常棒的。
1: 哎，代表的学校是有常州铁路。
2: 哦。
1: 啊，这个学校出来之后基本上上海站的高铁动车组都有他们的学生在里面就业。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曾经获得南丁格尔提灯女神奖的常州卫校。也是在常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职业学校。也是做得非常棒的啊。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常州也已经开始加入了试点取消中考的城市了。那我想的是应该离我们南京
2: 不远了。
1: 不远了吧。
2: 对吧，
1: 我想听听家长们对于这个消息，你们更多的是期盼还是有所担忧，这个是我很想很想知道家长此时此刻的心情的。比如说像大嘴对于你们家虽然已经考完了中考了，对吧，你们家现在已经在学校里面了，已经在大学里面了，那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2: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要观望。
1: 要观望，对对对对，
2: 要看待。虽然我们家儿子是这个碰不上这波了啊，但是我还有一个徒弟
1: 啊，对呀，
2: 我一个小徒弟今年刚刚六年级啊，但是可能也有可能赶不上，但是就是他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教育上面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也是观望就是。一个新鲜的政策或者新鲜的事物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呢可能持观望
1: 态度啊，会比较谨慎一点，
2: 比较多一些
1: 啊。同样呢我也觉得啊，大嘴呢他作为一个江苏这个广电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他说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含蓄的。我昨天也问了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妈妈，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江苏要取消中考这件事？他说不要取消，取消不好。
2: 为什么呢？
1: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家儿子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一律不好。所以啊，考完的家长，已经结束了中考的家长啊，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他就有点吃醋。但是呢我们大嘴呢他就非常的公平公正，作为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说话还是很有分寸的。
2: 我们要客观嘛。客观理性的分析。
1: 昨天那个妈妈直接告诉我，我儿子没享受到的一律不好。就是他没有享受到嘛。
2: 对，我们抖音上面呢有一个liter H肉说两个词，担忧迷茫。
1: 对对对对对，那个 little H 肉，我你们家应该是，你们家应该是就是也是在初中阶段还是在小学阶段啊？就是目前他能讲这个话，他肯定是还没有经历中考，所以他会有迷茫和担忧。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如果一旦真的升上去了，不知道后续的一些
2: 情况是怎样？
1: 情况是怎样的？
2: 对
1: 啊，管理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些分配是怎么样的？主要现在就是分配问题。以我们对于南京家长的一些了解啊，简单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南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就是成绩好的呢也怕吃亏，成绩不好的呢也怕吃亏
2: 、
1: 所以在这个分配上面，就是毕竟高中校就那么好的就那么几所，我们讲白了就那么十来所啊，好的就那么十来所，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次的利好政策里面去获得一席之地，去分到一个好学校，我相信是所有的妈妈想要的事情，对吧？如果把你分到南师附中，你肯定不会担忧，
2: 对，
1: 肯定不会迷茫。但是如果把你分到六十六，六十

0: 不啊、哦，不好讲吧，
1: 嗯，
0: 对吧？某一个学校，哎，那你肯定心里是不开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妈妈们，她会保持观望，啊，静静的等待这个政策到底什么时候落地。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落地要需要在江苏落地，可能需要个五年。
1: 嗯，
0: 但是今天看到政策说，常州已经开始试点了，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可能真的很近了，也许五年以内，也许三年都是有可能的。
1: 是是是，
0: 嗯嗯嗯。
1: 然后呢，更多的人是说，
0: 嗯，
1: Summer 夏夏说明年中考赶不上了，嗯、然后素心如简也讲明年中考还能赶得上政策啊，可能这个是大家可能在更多的一些这个想法啊，
0: 啊
1: 就是、
0: 对的，
1: 我家能不能赶得上？
0: 嗯，
1: 或者我们家已经赶不上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昨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嗯、就是啊、我们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
0: 对，赶上赶不上都没有办法阻挡的是你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是硬杠杠、硬指标，
1: 嗯，
0: 对吧？取消其实。高考他没有取消，中考取消了，他高考没有取消，所以到最后拼的还是文化。不取消，你孩子最后拼的还是文化。
1: 对，
0: 所以学习这个事情，不管政策怎么变，你孩子的成绩
1: 是
0: 不变。
1: 对，我们不是说这个就是，上了学校以后，你的这个成绩啊，
0: 嗯，
1: 学习啊，他就不会因为你是当然也会有影响，但是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
0: 对的。
1: 对
0: 对的，对的、嗯。我们这里有一个新朋友啊，他叫一先生。
1: 嗯、
0: 一先生说，内卷的核心不变、
1: 嗯，
0: 这种模式的调整和当年调整高考的模式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调整高考的什么模式啊？
1: 嗯、
0: 高考的，我目前觉得高考的模式其实越调越好，
1: 对对对，
0: 处于一个越调越好的状态啊。
1: 是是是，
0: 取消对于大多数的家长和孩子其实并不是太好哦。这是我们一先生的想法啊。
1: 嗯，
0: 如果这种随机摇号到附中，那么附中就不是附中了。其实是这样子。

0: 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
1: 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他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2: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其实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
0: 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2: 天热，进来喝口水。

0: 修修空调。
1: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0: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门，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
1: 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2: 保重，
3: 保重。

0: 让请让一下。
1: 看你讨不讨厌，来一趟啊？
0: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2: 公安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这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这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3: 海迪胜过火种。举火之后，在一个
0: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4: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0: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4: 嗯，来，再捏两下。
0: 哎呀，丽红
4: 啊，
0: 哎，丽红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去啊。嗯，挂了啊。丽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4: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0: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4: 哎呀，于私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5: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6: 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5: 咋的？有事儿啊？
6: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2: 啊？
6: 你们觉得怎么样？
5: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6: 我跟人求婚了。
5: 咋样啊？
6: 他同意了。
5: 哎呀，
6: 这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5: 啥？说。
6: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

就是吃饱穿暖。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吃饱穿暖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那么可喜的是啊，我们吉春市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人口人才回流方面，我们市在东三省的排名也是名列前茅的。

0: 行，四个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皮板筋啥都有。
1: 爸，
0: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1: 啊，
0: 吃饭没？
1: 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0: 啥事？
1: 我大爷出事了。
2: 咋的？上面来人了？
1: 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2: 啥时候事儿？
1: 今天上午。听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失明的。
2: 有多少呢？
1: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2: 确定吗？
1: 可王八犊子，
3: 你说人心咋这样，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4: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5: 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4: 那个个是心理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3: 曹德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4: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3: 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
4: 查呗。
3: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6: 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
4: 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
6: 林毅得了胃癌了。
3: 啥时候事儿？
6: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3: 嫂子，哥现在
5: 嗨，你说秉义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

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走了，别太担心啊。

0: 下了，可是定不会有事的。
1: 说能不想吗？哪能再没人养活？是哥生病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0: 回去了，哎，回来了，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官商两只船，跟秉义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自认倒霉呗。
1: 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
1: 为什么呀？
0: 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
1: 他现在的情况
0: 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我也不信。所以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不是因为他得了肺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咱们从10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你。

0: 李川以前的电话。
1: 对。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咋？你说空号呢？你用你手机打呀？你给我电话。不能，我给找来。啊，你给打吧。通了。
1: 啊。
0: 哎，川儿，我秉坤，你给我挂个啥玩意儿呢？
1: 你挂了？
0: 这瘪犊子，
1: 别叫唤，别叫唤，你这样
0: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
1: 不，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
3: 光字片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字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4: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3: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4: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3: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李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4: 正在调查中。
3: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0: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5: 试试吧，你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0: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5: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金装。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6: 你好，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7: 哎，你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那个
8: 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6: 有预约吗？
7: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6: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7: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6: 好的，您稍等。
7: 行，好，
6: 连一下。
0: 差不多
6: 找一下子。
7: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完了。哎，行了哈。
6: 哎，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7: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6: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7: 他本人说不行啊。
6: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7: 啊，
0: 这儿啊。
6: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6: 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这是李川吧？
7: 李川，
9: 哎，李川，李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
9: 李川，李川，
10: 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9: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10: 个瘪犊子！
9: 这王八犊子，你这这，
0: 哎呀，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
6: 啊？
9: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10: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6: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1: 谁？
2: 李川。
3: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
0: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
2: 你电话给我。
1: 我电话给我。

咱不营业了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重生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100几十个亿的人呢，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云官，我跟你道歉。
1: 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
0: 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
2: 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呢？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
0: 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
2: 谢谢。
0: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2: 川儿，啥也不说了。
0: 我提一杯行吗？
3: 提提提。
0: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3: 行行行，
4: 认真。
0: 结束季春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0: 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9: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捕捉妈妈的小尾巴，我学着长大。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

0: 应该是会在雨水当中度过啦。
1: 是的，昨天江苏的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也是比较闷热，达到了34-35度啊！不少市民感叹说，这户外跟蒸笼一样，咱们就是包子嘛。
0: 嗯，上蒸下煮。
1: 对，那其实啊，这是因为江苏正处在副高的，就是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嘛。
0: 嗯，
1: 暖湿气流比较充沛，体感自然是比较闷的。
0: 嗯，
1: 未来几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
0: 嗯，
1: 气温也会回落，那闷热的体感呢将会明显的缓解啊。
0: 嗯，具体来看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个分散性的雷雨就出现了，雨量呢是中等，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时候呢，可能阴到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沿江和江淮之间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小到中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会有小幅的回落，普遍呢会在26-29度，哎，这个温度可以说是比较舒适的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24-28度。明天阴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25-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8，24-28度。
0: 整体来讲，其实温度上呢还算是比较适宜，只不过呢你会发现有强降雨的时候出现的话呢，阵风的等级是比较大的，等能达到7-8级，所以呢这个有些户外的工作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小朋友在外面的时候，如果正巧赶上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还是到室内躲避，这个避雨避风啊，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方法。那刚刚啊，不是刚刚啊，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呢，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地方啊，来安排小朋友们的行程啊。在假期的时候呢，刚刚开始的这个假期就遇到了这样的雨水天气啊。那如果说呢，正好是在外面的话，注意躲避啊，也注意安全最好啦。好了，今天的天气呢跟大家一起看到这里，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小星星时刻。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呢，知道不知道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奥秘啊。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夜晚的天空当中看到过流星呢？当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这个小尾巴亮闪闪的，特别的漂亮啊。传说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传说，就是什么对着流星许愿，我们的愿望就能实现啊。这个虽然这个传说呢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啊，但这个流星啊确实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天空当中的这些神秘来客。
2: 那流星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浩瀚的宇宙中啊，除了行星恒星之外，还有很多小小的石块和铁块在太空当中漂浮，这些呢就叫做流星体。它们非常的小，有的只有沙粒那么大，有的呢像鸡蛋那么大。当这些流星体闯入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会因为速度比较快啊，也不是比较快，是特别快啊，会跟空气呢剧烈的摩擦，就像我们用打火机来摩擦打火石一样。那一下子就会燃烧起来，那发出这种耀眼的光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流星。燃烧的尾巴就是流星的尾迹，一般只有几秒钟就消失了。
1: 如果流星体呢是比较大的那种，没有在大气层里完全的燃烧，那么剩下的部分它是肯定会掉到地上的啊。这个呢就叫做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陨石。陨石掉下来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那比太阳还要亮啊，还会发出轰隆的声音，有时候连窗户都会跟着震动啊。在201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就发生过一次陨石坠落的事件。有多大呢？这个一块大约有15米大小的陨石闯入了大气层，在空中就爆炸了，产生的冲击波呢，震碎了3000多栋建筑的玻璃，造成了很多的人员受伤。还好呢，它是在空中爆炸的，如果直接砸到地面上的话，那可能产生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啊。
2: 那问题就来了，小朋友肯定会问，那既然这东西这个破坏力这么大，那地球上最大的这个陨石坑在哪儿呢？
1: 最大的，
2: 对，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几百个陨石坑了啊。最大的是叫做弗里德堡陨石坑，在南非，直径大概300公里。
1: 哇，这300公里比很多城市还要大。
2: 对呀。那科学家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形成的，撞击发生在21年，相当于威力100万亿吨 TNT 炸药。那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辽宁沈阳有一个陨石坑，直径1.8公里，是目前中国唯一被国际承认的陨石撞击坑。
1: 哇，这个地方啊也是很神奇。那也有科学家认为啊，在6500万年前的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导致了恐龙的灭绝，那次

0: 的冲击力量太大了，产生了巨大的尘埃云，遮住了太阳，地球上的很多的植物呢都大批的死亡，恐龙因为没有食物而逐渐灭绝。虽然这个说法呢还是目前来讲啊，这个是有争议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呢啊，这个好像有所体现。那么6500万年前地球的天空可能真的变暗了好几年，气温呢也急剧下降，恐龙这种大家伙是没有办法快速的适应去变化的，所以呢就慢慢的灭绝了。
1: 那其实就是每年的八月中旬啊，咱们地球还会经过一颗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轨道，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英仙座流星雨啊，非常的壮观。
0: 嗯，
1: 那这个说完了陨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太空垃圾。1957年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地球周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造垃圾了。
0: 哦，
1: 包括火箭残骸啊、螺丝钉啊、油漆碎片等等。那这些太空垃圾的速度非常快，每小时能飞20000多公里呢啊。那如果是一个小小的油漆片，其实撞到了正在工作的卫星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啊，所以说人类也在正在想办法去把这些太空垃圾给清理清理，
0: 就捕捉到它，然后把它们处理掉啊，或者呢他们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激光照射啊，让垃圾减速掉，或者是这个回大气层给烧毁掉，保护太空的环境啊，这个对于我们去探索宇宙的道路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任重而道远呢。
0: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了那首歌，什么七月份的尾巴是狮子座，这个一个一个的流星雨，是不是到这个等到七月末到八月初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星出现了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吧。那稍事休息一下，今天呢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
1: 气，最后一定能变成美丽的蝴蝶。我们遇到困难不退缩，努力克服，最终也能像蝴蝶一样展翅高飞。
2: 这个成语很神奇啊，是从自然界的现象而得来的。其实不只是蝴蝶，我们在很多的大自然的动物界当中呢，其实很多种类的动物它都会经历蜕壳，但是蝴蝶不一样啊，它是一个完全要变态的昆虫，就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所以啊，如果要想变得更加的漂亮，那可能会经历中间的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只要坚持，没准就可以看到最终的希望啦。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呢，就和各位小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啦，希望我们再次面对难题的时候都别急着放弃，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的成语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故事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继续在哆来咪的时间当中，带着大家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
2: 是，
0: 你眼中的江南是什么样子的呢？张杰哥哥眼中的江南，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
2: 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小桥流水。温婉曼妙。
0: 哎呀，你这么一形容的话，好像把我心目当中的所有的词儿全部都已经用光了。
2: 对，
0: 我印象当中的江南啊，永远是那种非常温婉这样的一种性格，应该说是无论是人还是景。然后呢，你要说到景的话，你永远能想到的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什么小桥流水啊等等那些小湖边啊或者是小江边的那些景色，肯定是在很多的诗当中也好，画当中也好，经常出现的。其实在古时候呢，诗人啊也很多的去描写到江南的美景。
2: 就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0: 是的，
2: 还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没错，想一想，你只要在搜索栏当中打出江南二字，好像对于它的描绘就太多了。
2: 对，
0: 江南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常青的词语，我们总会提及到一些城市的时候都把它就是统称为江南。对，它呢其实是用象征的一种手法，象征着长江为词根，然后像长江一样绵长而经久不息，像长江一样使人自豪令人神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没错，
0: 江南呢是表示方位或者是一个地域的词儿，你在历代的文献当中也会找到它的身影。你像很多的文人墨客呢，他们使用它是相当的标准和规范的，在他们的诗当中词当中经常会写到，而他们笔下的江南也代表了同时代人对于这个词的一个普遍理解。所以呢在很多的诗当中你会找到不同且相同的江南这个词所框定的一个地域。但你也不难发现啊，这个随着江南这个词呢跟着不同的时代演变来说，经过了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之后呢，它也是由西向东迁移，然后由宽到窄的一个慢慢的地域上的沿袭变化了。这就是江南。当然对于江南的解读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诗人眼中的江南。今天这首诗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刚才张杰你说到的那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这一句是来自于谁的作品呢？
2: 是来自于白居易的。那白居易的这首诗啊，其实他是为了追忆自己的一个青年时期漫游江南，旅居苏杭所感受到的江南盛景。忆江南呢，用十几个字把江南的美景可以说是跃然于眼前，令人心驰神往。
0: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一首忆江南，还得再说上后面啊，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江南忆。为什么？其实它有三首，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前面的那首忆江南，就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是我们书本当中就有学习到的。
2: 对，
0: 对吧？忆江南呢，它其实这个名字啊，它本来是唐代教坊的一个曲名，后来呢就把它用作了词牌名。其实忆江南还有很多种的叫法呢。
2: 没错啊，就像白居易也是写了三首忆江南，第一首叫忆江南，风景旧曾谙，后面两首

0: 叫做这个江南忆。
1: 哎，我们来听听后面两首诗的内容啊。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1: 没错，刚才张杰哥哥跟大家分享的这三首呢，就是比较完整版的《忆江南》和《江南忆》，对，放在一块儿。对于白居易呢，大家应该不陌生，对吧？他是唐德宗朝的进士，而且呢，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呢，没说他去到了这个所谓他心中的江南之地。
0: 嗯、
1: 刚才后面的《江南忆》当中有写到杭州，还有所指的吴宫呢，应该是指到现在的哪儿呢？苏州这个地区、所以呢有着很多的回忆。他当时呢是被贬之后啊，去到了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做司马，然后后来呢又去到了四川做刺史，最后呢又去到了苏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的苏州，还有呢像这个陕西的啊大荔等地做刺史。反正呢他的旅居生活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后来呢晚年的时候又回到了洛阳，
0: 对，
1: 哎，好香山居士。他的诗呢有很明显的一个倾向性，而且呢他的作品你不得不说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首《忆江南》还有所谓的《江南忆》，这首诗又这些小诗又创作自什么时候，又带给大家怎样对于江南的一种想象呢？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再来好好的说一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啊，是在最新一季的经典咏流传当中由演员陈数所为大家带来的，名字呢就叫做《忆江南》。

0: 家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忆江南》，觉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唱出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的美景来呢？
1: 听着听着就仿佛走到了一个小桥流水的人家。
0: 没错。那么再回来说一说这些白居易所写的《忆江南》或者说是《江南忆》了。白居易呢曾经担任过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有2年的时间，后来呢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任期呢也大约都是在1年左右啊。
1: 对，
0: 他呢青年的时期呢曾经漫游江南，然后旅居苏杭，应该说是对于江南呢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了。所以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当中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记的。比如说就像你的，在他的心中啊，可能就留有那样一个空间是留给江南这个地方的。
1: 没错。
0: 后来呢当他因病卸任了苏州刺史之后，回到了洛阳后12年，在他67岁的时候便写下了这3首《忆江南》《江南忆》，可见江南盛景在他的心中无论过多少年都是那么的栩栩如生的。
1: 是的，你要说用10几个字来概括江南的美景，真的不容易啊。但是白居易呢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去描写江南惯用的花鹰，而是别出心裁的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五彩缤纷的江南春景。
0: 对啊，其实在很多的书当中啊，或者是解析当中，对于像红胜火、绿如蓝，就是其中的一些字啊，它为什么要这么去用，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多的一些解释的，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啊。
1: 是的，这3首词从这个今时一起往日，最后又回到今天，从洛阳到苏杭，从今日直至10多年前的往事，今西南北时间空间都有非常大的跨度了。
0: 是的，
1: 白居易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抚今追昔，无限的深情啊，回忆江南往事，让自己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满足。当然这种精神满足也通过这个时间的流转传达给了我们。
0: 没错啊，再来回去看看这3首诗的时候，好像一下子看懂了。从最开始的忆江南，是自己身在洛阳的时候对于江南的那个盛景的回想，心驰神往，然后具体的到后面就是江南忆了，忆起杭州的日子，像吴中寻桂子，这个月中寻桂子，还有呢像这个忆吴宫，对吧，吴酒一杯春竹叶。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想，哎，春竹叶这个是形容当地的这个茶什么之类的嘛，其实它只是一个比喻吧，就算是一个类比，这个想到了一个什么样，像类似这样的喝的东西，对吧，它是写到这儿，而且是为了前后的一个对照。所以呢把自己对于江南的这个回忆，然后呢把它写进了这些小诗当中，你会觉得真的很美，好像也想去到现在的江南去看一看啊。江南的美景自古至今都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忆江南》。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科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豆炖。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

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何德郎点点头，这主意馊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地做了介绍。柯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窦尔敦自己来了。

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殿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呀、啊。柯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窦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耳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柯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九月初一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啊。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我以为着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太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太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对。柯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太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劲儿使的一块，那么老匹夫圣婴和黄三太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对对对，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吃罢了早饭，团团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儿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柯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窦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琴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哎，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呀，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儿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柯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骨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手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柯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儿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好不容易凑齐了，这才见着您，往里请往里请，各位往里请。人多了就热闹，这殿房跟开了锅相似，大厅里面排摆桌椅，各路英雄按着辈分宴翅排开，大家就坐。柯特朗满面春风，吩咐一声摆酒宴给各路英雄接风。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了，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

辈分高，项城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儿。柯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手把酒杯放桌上了。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呀？哎，吃里扒外的货，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说完了，旁人也说话了，对，不能饶了他。赖九成忘恩负义，打算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宰了他，没门。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柯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柯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为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的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哇，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了，各位过誉了，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儿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儿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大家热烈鼓掌。柯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缓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哎，柯特朗这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儿。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

0: 老头子想到这儿，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你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了，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柯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杯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斗窦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柯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啊，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宗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则可，一看是火旺，上撞。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英直当倒吸一口气呀？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面伽蓝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呀？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六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九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那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儿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你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着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

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儿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九次，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0两，珍珠100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还没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啊，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原来他跟他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赖九成呢也有心眼儿，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得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9月初1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德朗树大根深呢，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就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柯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子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柯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了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
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儿，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柯他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慢，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送信儿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柯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那火腾就撞上来，

咱们在夜校不是天天见面吗？天天见是天天见，就是够不着跟你说话。看你说的，都住西头，离得又这么近，哪有个够不着的呀？那也得对个时候啊，你白天黑夜都忙不识闲的，忙完家里的又忙咱们夜校的事儿，还得接济着地里的萝卜。启灯觉得小袄子没用的话太多，半天说不到正事儿，就要闪过小袄子往地里头走。小袄子看出启灯的意思，又截住了他。我知道你嫌我说话丑，其实我说的都对付。是这么回事儿，我想问你几个字儿，你给讲讲。什么字儿啊？小袄子往村口一面灰墙上指了指。就是这几个字儿啊。启灯一看，这墙上有刚写上的八个大字，那是新民会的人用刷子蘸着大灰写的。那八个字是强化治安，肃正思想。近一个时期，日本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把这八个字写得到处都是。谁都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小袄子也明白。看来他问字儿并不是目的，必是另有缘故。启灯看看墙上的字，小袄子，我猜呢，你拦住我不光是为了问字儿，这几个字也没什么好讲的。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找我呀？小袄子见启灯猜出了他的意思，就把找启灯的真正目的说了出来。原来他找启灯问字是假，想地说启灯几句话是真。小袄子上着夜校，也真心关心着夜校的前途。那天夜里，金贵一再嘱咐他不要再去上夜校了，就更加引起他对夜校的惦记。他知道金贵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那必定是话里有话。可是他又不能把金贵的意思原原本本，你准是让我自己回答自己吧。我再问你一句别的，你离开咱们四区还想不想咱们四区啊？石令想了想说，林家，你说呢？刚才启灯管石令叫同志，现在石令管启灯叫林家。石令其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想，现在就管启灯叫同志为时过早，直呼其名叫启灯又不太合适，于是就选择了林家这个词儿。林家是个无可挑剔的称谓，有几分清淡，也有几分亲近。启灯问石令想不想四区，石令反过来让启灯回答。启灯想了想，把齐肩的黑发往后一摇，冲石令歪过头，你不是说摆人摆性摆脾气吗？谁知道你是什么脾气啊？啊，我那句话呀，那是和群众打交道的体会，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我是你的同志和战友？那你刚才还叫我林家。哎呀，林家加战友，不就是更近了吗？现在我正在和你说话。可要是敌人打过来，咱们眼前正有条战壕，咱们往战壕里一趴，那不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吗？启灯觉得石令的话既机智又富于革命情谊，但是他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石令说他必须赶快渡过校河，明天敌工部的人在校河以南集合，不久他们就要过封锁沟到东边执行任务。石令说完，果断地一转身就走下了小道，朝着一片

0: 干花柴地走去，启灯也转回身往奔花走。启灯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人趟着干花柴又走过来，这当然是时令。他站下问时令，怎么又回来了？莫非还有事儿？哦，还有件事儿，也不重要。那你快说吧，这么吞吞吐吐的，不像是你的性格。启灯啊，你要脱产了，怎么就想不到动员我一样东西呢？我是个脱产干部啊。启灯对时令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他隐约的听说八路军时兴互相动员东西，一顶军帽，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条皮带，甚至于手枪子弹。互相动员东西是八路军革命情谊的互相表达，但启灯还没有想到过要从时令身上动员东西。也许动员是抗日队伍里的一种时尚，你懂了动员，你便是真正的脱产干部了。听了时令的话，启灯赶紧开始在时令身上打量。可是他发现，时令的身上除了一条皮带之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可动员的。但是面对这条皮带，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时令先开了口，他直截了当地问启灯：“你不想动员我这条皮带吗？”启灯知道一条皮带的分量是很重的，所以听了时令的话，启灯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时令通知了启登，组织上要求他脱产参加工作的消息之后，又对启登说：“怎么，你要脱产了？想不到要动员我一样东西吗？我可是个脱产干部啊。”启登对时令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他隐隐约约的也知道八路军实行互相动员东西，可是他没有想到时令主动的对他说这些。他打量了一番时令，发现时令身上除了一条皮带，其他的实在没什么可动员的。他正在犹豫之间，又是时令先开了口：“你不想动员我这条皮带吗？”说着他就把皮带从腰间解下来交到了启登手里。“还真不知道你系上皮带什么样，你系上我看看。”启登把皮带系在腰间，一脚迈到一个棋背上，轻轻摇了摇头发说：“看吧。”时令眼前是一个全新的启登，一条皮带把启登打整得十分英气。月光下时令才递着：“有备还小，将来家里也留不下。”“大哥，当初我离开保定的时候觉得是离家，那个时候我放不下心的是我保定的妈，这次我离家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在

咱爹咱娘。咱爹的人生选择我很能理解，可那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啊。娘的身体也不怎么壮实，再有就是有辈，挺聪明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连个正经学校也没机会上。啊，对了，今后大哥你对他管的也不能太死吧，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启灯和向文成说话，说到了窗户纸发白。启灯回屋睡觉的时候，天渐渐亮了起来，童爱和有贝都醒了。启灯、有贝和童爱睡一条炕，童爱左边是启灯，右边是有贝。童爱对进屋的启灯说，你哥哥呀就是话愁，觉都不让你睡了。娘，这可不能怪我哥哥，都怪我。娘，我要走了。是你哥哥指派的吧？不，是咱国家指派的。我知道，娘不会阻拦我。哎，那向家人呐，都走惯了，谁都是说走就走啊。可你是个闺女家呀。有贝听见启灯和童爱说话，知道走意味着什么，坐起来说，姑姑，以后该你领导我们了。启灯刚在炕上躺下，又爬起来，他梳洗完自己就站在廊下东看西看，他看着院子，看着院里的屋宇树木，看几只鸡在院子里互相追逐，看一群家巧从一棵落了叶的枣树上一哄而起，又落在另一棵树上。他觉得农村入冬后的天格外的蓝，蓝得透明，蓝得晃眼。他在廊下一次次地做着深呼吸，他喜欢这圈院子，他从保定来到奔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亲切实在，他觉得在这院子里生活着的人都是幸运的。现在他要离开他了，他对这院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妥了。彭志华扭回身来，跟江兆会说：“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江兆会也是非常高兴啊，谢谢妹妹。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儿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儿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剑客。”大伙儿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嘛，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对，赞成，同意。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千贯。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心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儿，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呀，大伙儿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自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自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这么样带着。

0: 方专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方叔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1: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0: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1: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觉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0: 后来方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1: 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父，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0: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2: 嗯，方叔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1: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蒋平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儿。
0: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叔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地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儿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方叔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下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1: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
0: 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

0: 真是没想到的事儿。
1: 哦，
0: 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啊。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
2: 办了办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0: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2: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0: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2: 好嘞。
0: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2: 说吧，什么事？
0: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2: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
0: 是暂时的办差官，是吧？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2: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于所难，捅出篓子找方爷我。
0: 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座鸭子腿一拧，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屈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贤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要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大老爷告诉了，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住，哪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子，啪啪，就是左右开弓。仁宗翻来翻去一看，五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十二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十二元辰炉搬上来了。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一尺，做工精细呀、啊，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

0: 华古迹，转圈有十二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三更天刚过，从外面蹦几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十二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你说这玩意吓人不？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三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翻江蜀讲评，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十二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花了3天时间也没调查清楚，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下夜的以及知道发生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愚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千关。西巴大头鬼房栓头一个蹦出来，
4: 我说干老，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老意下如何？
3: 好吧，就这么点了。方叔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篮。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地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高了下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

0: 你不把这绝命牌给拿下来，想进三仙观是势比当天。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十分凶恶。方叔安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下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可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方叔安停住脚步，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弟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这俩人也会捧场。遵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先锋要讨敌骂阵，谢了，您去您的吧。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呀，喂，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啊还是纸糊的？要是真人，你们听的，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安大王令，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瓣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仙观，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梁佛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方叔安不成？
1: 嗯，对，一点都不假。你是哪位？
0: 贫道李道安。是也。
1: 啊，你就是李道安？
0: 对。听说过吧？
1: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地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哎，你还是想动武八超？

0: 赶紧给我一个答复。白云瑞飘过来了，三哥，把他交给我吧。
1: 老兄弟，那又何必呢？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0: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呢。白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啊，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好小子，姓白的，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不念父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我势必得而诛之，拿命来。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六凤，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你可是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大头鬼呀，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1: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0: 房叔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云瑞飞身行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要踩在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五两来发，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师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他刚要跟白云瑞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绢帕罩头，身段明。

0: 苗条，长得十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云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啊，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大战，这姚静芝跟她的老头子陆天林。
1: 窗外的天气，
2: 北京时间23: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正在江小璐内心翻滚不定的时候，莫老板悄悄地走了过来，对他鞠了一躬说：哎，小姐你好，很冒昧地打扰一下啊。
2: 江小璐吓了一跳，茫然地望着莫老板，一时回不过神来，片刻这才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1: 小姐，这是第一次参加拍卖会吗？
2: 怎么了？
1: 你举牌举得很猛啊。
2: 有什么不对吗？我猜您要跟我谈的不是这个吧？
1: 也是，也不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刚才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位，有件礼物想送给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就请他过来。
2: 也许您或者他有随便送人礼物的习惯，但我没有随便接受别人礼物的习惯，所以我想还是不用了。
1: 哎，你别着急啊，我刚才啊话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呢，刚才在拍卖会上多有得罪，我和我的朋友呢都想给你赔个罪。
2: 那就更没有必要了，拍卖会提倡公平竞争，你比我肯出价，出价高，东西当然归你了。
1: 是是是，哎，可是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虽然出价没我高，

0: 也许喜欢他的程度要超过我，所以当然还有我朋友心里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能不能请你等一等，我那位朋友啊正在为你准备那份礼物呢。
1: 您说的是侯小平的那两幅字？哦，不不，这礼物太贵重了，6000块呢，不好意思，我恐怕接受不了，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
0: 等周玉年办完结算手续赶到的时候，江小璐已经走了。莫老板把刚才两个人的对话复述给周玉年听，周玉年点点头说，哎呀，看来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子，我们是不是太轻浮太胡闹了呀？我们甚至还没搞清楚她的婚姻状况呢。再说了，她这么傲气，老莫呀，要不我看还是算了，萍水相逢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吧。莫老板笑笑说，嘿，有一种可能啊，她呀把自己当最好的苹果了。最好的苹果？哎，老莫，你这什么意思？指导员，因为这最好的苹果总是长在最高的树梢上，要你跳起来才能够得着。我了解你，这么多年以来啊，你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感兴趣，不要轻言放弃啊。哎，老莫，奇怪的是，你说她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怎么会一个人来这个拍卖会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跷。那她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属于工薪阶层，应该不大可能花这么大代价买这两幅字吧。哎，指导员，你说的这一点啊有道理。现场所有的竞买人啊都会先办理参加拍卖会的登记手

0: 可不是去上卫生间，而是要去追一个人。
1: 谁？
0: 江小璐呗。
1: 啊？真的？
0: 欣然，这事是我的推测，不过应该八九不离十。也许啊，你马上就要有一个年轻的后妈呢。
1: 欣然白了徐毅一眼。徐毅。
0: 徐毅微笑着说，欣然，这是好事啊，可惜的是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呢？哎，欣然，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们对你爸爸的关心啊真是太少了，是真的。欣然奇怪地望着徐毅没有说话。徐毅继续说，欣然，你看这人生的舞台啊，有时候就在我们旁边，有时候就在我们对面。
1: 欣然说，你这话挺有哲学意味的，什么意思啊？
0: 我们站在会场外面，看着拍卖台，看着竞买席，你不觉得那其实是别人的人生舞台吗？我的意思是说，作为观众，你难道没注意到你爸爸和你莫叔叔中途离场之前还有两个人也同时离开了吗？
1: 你说的是你姨父和曾真？
0: 对。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两个人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大？
1: 实际上，张仲平和曾真两个人一起离开之后，马上就觉得有点不妥了，主要是目标太大了。他跟曾真当然没什么关系，但他不能保证徐毅会怎么看他跟曾真的关系。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好在哈根达斯冰淇淋店离天都国际会所五星级酒店并不太远。张仲平决定请曾真在那儿吃完冰淇淋之后就赶回去，最好在拍卖会结束之前。令张仲平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是周末，城里唯一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店竟然会人满为患，而且大部分都是一对一对的小情侣，他和曾真夹杂其中，未免显得有点别扭。是的，由于把自己贴上了永恒的情感标签，哈根达斯从未为销售伤过脑筋。对于那些忠实的粉丝来说，吃哈根达斯和送玫瑰一样，关心的只是爱情。张仲平频频看了曾真好几眼，犹豫着要不要提议打包在车上去吃，但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曾真在来的路上便说了，哈根达斯冰激凌的口味其实也就一般，消费者更看重的是享受那种浪漫的情景与气氛。曾真要了一款甜品套餐，融情心语冰淇淋火锅，他几次怂恿张仲平尝一尝，张仲平都摇了摇头。曾真问，你真的一点都不吃？
0: 张仲平说，哦，看你吃啊就挺好。
1: 不准你老看着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了，就是觉得怪别扭的。
0: 没事儿，习惯了就好了。
1: 什么叫习惯了就好啊？哎，你是不是准备天天请我吃冰激凌啊？
0: 哎，这个
1: 好了，看你一副心疼人民币的样子，饶了你。哎，对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拍卖会，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
0: 是啊，这男人啊，要是早出生几千年更有意思，那时候要是看上了心爱的姑娘，很简单，参加拍卖会就是了。
1: 你说的是拍卖新娘还是拍卖女奴啊？我好像在一部美国的电视剧里边看过。
0: 还有拍卖皇冠的，皇冠到手人头落地。哎，想不想听听极其精彩极其刺激的故事啊？
1: 好啊。
0: 张仲平的口才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讲的那些奇闻异事不时逗得曾真开心微笑。曾真问张仲平可不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张仲平说应该没什么不可以的。趁着气氛融洽，张仲平说，哎，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可能不能跟你去台里了。
1: 怎么了？不想请我那些同事了？
0: 哎，请客呀，没问题，但我人呢，得赶紧去徐毅那儿。
1: 有事儿？
0: 没事儿也得去啊。哎，你想，

0: 咱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双双离开，如果一直不露面的话，徐毅会怎么想？
1: 嗯，有道理。哎，我快吃完了，要不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徐毅那儿吧，我得找他要钱。
0: 找他要钱？找他要什么钱？拿红包啊？
1: 不是，他不是公开承诺要把拍卖成交的买家佣金全部捐给杨建国的家属吗？
0: 是吗？徐毅是这么说的吗？
1: 是啊，哎，我们的电视可都播出去了。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刚要说话，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号码，朝对面的曾真看了一眼，这才开始接电话。哎呀，你好，老婆大人。哎，咱们那岳母大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好好，那回家再说啊。什么？曾真？你看到曾真了？在哪儿？在电视里啊。你觉得他像……哎，我说啊，你这事儿啊，等我回家以后再说吧。
1: 唐文在电话里问，你现在在哪儿啊？
0: 张仲平本能地朝四下望望。哦，我在外面啊。
1: 在哪个外面？你不是应该在拍卖会现场吗？
0: 嗨，就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正跟一客户谈事儿呢。有什么事儿啊？回家说吧。哦，徐毅拍卖会的情况啊，还行，不错，应该蛮好的。给他开个庆祝会。行啊，那我争取早点回来啊。行，我挂机了啊。张仲平挂了电话，对空中吐出一口长气。
1: 曾真笑着说道，哼，你这撒谎的水平可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呀。
0: 张仲平一笑说，嗨，逼的，你说一张口就问在哪儿，你在干嘛呀，能问出什么名堂？我要不想说，那不就只得撒谎了吗？
1: 你就不怕他真到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去逮你啊？
0: 至少这会儿他不会去。哎，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亲爱的丈母娘大人来了，这老太太呀，可是我们家一宝，几十年来啊，似乎就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怀疑自己的老公在外面出轨，搞婚外恋。
1: 是吗？
0: 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哪两个吗？一个是毛主席，另外一个呀，就是我岳父大人。佩服毛主席好理解，他领导我们走向光明啊，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可我为什么佩服我的岳父大人呢？因为他呀，硬是没给老太太整成神经病。哎，我还真是服了他了。
1: 听了这话，曾真笑得花枝乱颤。有趣，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哎，你太太是不是也有点遗传啊？
0: 哎呀，怪就怪在她没这毛病。
1: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我每次跟你在一起，她都要给你打电话？哎，刚才不就是吗？好了，剩下最后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太太觉得我长得像谁？欣然对着一本拍卖图录不停地按着计算器，他突然把拍卖图录兴奋地一摔，抱住了徐毅，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徐毅，毅哥，哎呀，老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哎，成交额是多少？
1: 390多万，差不多400万呢。
0: 才390多万？
1: 毅哥，你太贪心了吧？两边佣金一交，我们有将近80万呢，我觉得已经算成功了，起码证明你出来自己干是对的， 还有，就是你有钱了，可以买戒指向我求婚了。
0: 欣然，你听我说啊，你先别着急，别兴奋。这390多万只是落锤价，那是表面的，实际上到底成交多少，还要扣除两部分：一是托儿买回来的东西，一是看那些买家是不是真的付款。
1: 什么？你安排托儿了？你不是宣布不安排托儿了吗？你什么时候安排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呀？
0: 哎，嘘，小声点。哪场拍卖会不安排托儿啊？如果没有托儿，拍卖会现场上能那么热闹吗？那些成交的东西还能卖那么高价格吗？
1: 可是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0: 哎，安排托儿就是做戏，知道人多了，这戏那就做得不像了。欣然，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太单纯，如果事先让你知道的话，你肯定不会让我做的。
1: 你说的对，如果我事先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安排托儿就不叫诚信经营，有操纵拍卖会的嫌疑，对那些竞买人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徐一，我觉得你这件事儿真没做好。
0: 欣然，理论上呢你是对的，可实际上这是拍卖行业的潜规则，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呀。而且你也知道，这第一场拍卖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必须保证绝对成功。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欣然，仅此一例，下不为例好吗？我向你保证，今后再也不这么做了，相信我好吗？欣然。徐毅心想，真是织女莫如父，欣然他爸爸说的对，欣然太单纯了，今后生意上的事儿啊，还真不能让他知道的太多。
1: 徐毅，那我问你，你安排的托拍回来多少？
0: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大概一半吧。
1: 一半？这么多呀？
0: 欣然，对于这场拍卖会啊，我看中的是它的社会效益，这已经很成功了，在经济上能够不亏就行。
1: 那我问你，举了牌不付款又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举牌的时候很冲动，成交价明显高于一开始自己设定的心理底价，冷静下来以后呢，他反悔了。
1: 那怎么办？
0: 那就看我们拍卖公司和拍品委托人追不追究，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是可以跟他打官司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呢？
0: 那就是买受人啊，一开始他就拿定了主意，就是不能让别人买走东西，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先买下，然后又不付款。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当然有啊。前不久在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中国商人拍得圆明园熟手兔手，不是到现在还没付款吗？买下东西不付款，宁愿承担违约责任，这种事儿啊，时有发生。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哎呀，这里面的原因啊，就复杂了，一下子可讲不清楚。
1: 那，哎，徐毅，你估计咱们这场拍卖两种情况各占多少？
0: 这还真不好说。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两个电话竞买人。哎，你发现没有？只要超过5000，最后的买家一定是这两个人。
1: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等等，哎，我得算一下，他们两个人一共成交了多少？欣然把那本扔掉的拍卖图录捡了回来，在计算器上重新计算着。这时有人敲门，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徐毅让欣然先把要算的账用报纸遮盖起来，然后才去开门，却发现原来是张仲平和曾真。大家互相之间打了招呼，张仲平关切地问成交的情况怎么样，徐毅含糊其辞地说还可以吧。曾真说，徐毅，你承诺捐献给杨建国家属的钱不会有问题吧？
0: 当然没问题啊。不过得等到买家结账以后了。
1: 需要等多久？
0: 哦，一个星期左右吧，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1: 我也会追着你的。欣然，总成交价还没算出来吗？欣然脸红了一下说，我比较笨，还在算呢。
0: 张仲平说，

0: 不要紧，慢慢算。曾真啊，你也别着急。徐毅呢，请了公证处公证，他们那儿啊有成交价。徐毅赶紧搭话说：“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外面再次有人轻轻敲门，徐毅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莫老板。他抱着两副立轴进来，与屋里的人互相点头。
1: 欣然说：“莫叔叔，哎，我爸爸呢？”
0: 莫老板说：“啊，你爸爸有事先走了，我来啊，是想跟徐毅说几句话。”张仲平见状说：“哦，那好，徐毅啊，你有事先忙，那我走了。你，哎，还有欣然，忙完以后啊，赶紧回家一趟。你外婆呀，急着见你，我让你姨妈准备一下，在家里啊，给你开个庆祝会。”徐毅点点头说：“啊，好的，姨父，我们过会儿就到。”
1: 曾真说：“我也走了，徐毅，我们再约。”“
0: 好好好，那辛苦两位了啊。”张仲平和曾真又跟莫老板与欣然打过招呼，然后一起离开的。到了电梯口，张仲平见周围没人了，于是问曾真：“哎，你发现没有，徐毅的脸色有点不太对啊。”“
1: 这我倒没注意，怎么了？”“
0: 他真不该公开承诺捐款的事儿。”“
1: 怎么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对曾真说，徐毅不该公开承诺捐款的事儿。曾真问，这有什么问题？张仲平解释说，曾真，这拍卖落锤价跟最后实际结算的价格相比啊，往往会有很大的水分。如果他承诺以落锤价为基数捐款，他就必须要垫钱；如果以实际结算价为基数呢，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实际结算价和落锤价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别。而这可能就要涉及到拍卖行业潜规则的事儿，这会有损一个新公司形象的。总之啊，我的感觉是徐可能会有麻烦了。
2: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嗨，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落锤价是100万，而实际上呢，这个买家再也找不到了，情况会怎么样？首先，你徐毅就要拿出10万块钱来捐给杨建国的家属，否则那就是诈捐呢。其次，委托方还要找他要钱，要多少？扣除10%的佣金，还要90万。买家的成本是多少？当初交的拍卖保证金最多是10000块钱。徐毅是老鼠进风箱，两头不是人了。
2: 可你这个说法也有漏洞啊。如果真是这样，过错在买家，不在徐毅，他完全可以向公众说明真相。
1: 对呀，我刚才的
2: 我看他们穿的西服革履的，又交了保证金，哪里会想到他们会举牌不埋单呢？他们这是干嘛呀？完全是损人不利己呀。
1: 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这把我当猴耍呀。
2: 哎，徐毅，你仔细想一想，你到底是得罪谁了？
1: 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这段时间唯一有点不爽气的可能只有我姨父。难道真的是他？
2: 你怀疑你姨父？不会吧，他对咱们这场拍卖会不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吗？
1: 可问题是，他和曾真对我们这场拍卖会是不是热心过头了呀？
2: 你姨父干嘛要这样做呀？不可能，我认为不可能。
1: 我也不是怀疑他，可是这个对我背后放冷箭的人似乎对于拍卖程序很了解，而且他既然肯交拍卖保证金做这件事儿，就不可能没有他的目的，只是我们暂时还不了解这一点。
2: 但愿这两个买家的电话只是偶然换了。
1: 他们会约好了事的同时换电话吗？欣然，你也太天真了吧。与其相信奇迹啊，不如赶紧想想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归根到底，在于你不该承诺以那种方式捐款。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你是想让公司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对，这不错。可是，当时你应该把话说清楚。
1: 你开始怪我了？
2: 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说，如果当时你把话说清楚了，我们就不至于这么被动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到收支基本平衡。现在，我们要么捐掉30多万、40万，要么只能宣布我们被人骗了，拍卖会砸了。
1: 不不不，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做。
2: 那就得捐款。可是，要捐钱，我们哪里去弄这笔钱啊？
1: 要是承认这场拍卖会砸的，情况会更糟糕，等于判了我们公司死刑啊。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了？周运年说， 不不不，这点你别担心。什么是生存能力？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他还能有办法起死回生。他必须善于找到这种创造性方法，解决那些看起来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迎难而上，遇难遇勇。这是我对徐毅的起码要求和希望。他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配做我的女婿。莫老板说，哎呦，指导员，这次演习可是会让徐毅赔本啊，而且数额还不少。他第一次做生意就赔了钱，我怕他挺不住啊。

0: 这徐毅毕竟还很年轻啊。周玉年说，哎，这如果一棍子就能把他打趴下，这样的女婿将来怎么能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与生意场啊？我又怎么能够放心把欣然交给他呢？莫老板和周玉年要说的第二件事自然是关于江小璐的。莫老板说徐毅对这件事儿比较热心，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善心、会孝敬长辈的孩子。周玉年听了以后点头笑了笑，说但愿如此吧。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徐毅转身抱了抱欣然，对欣然说，我们可不能心存幻想啊，事到如今只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跨过这个坎儿。首先啊，咱们得统一一下口径。
2: 统一什么口径？
0: 啊，如果你爸、我姨父还有曾真过问拍卖会的情况，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说？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吗？
2: 你的意思是？
0: 问你呢。
2: 我还没想清楚这件事儿呢，还是你先说吧。
0: 我觉得呀，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他们，那就等于承认我们失败认输了。哎，这样你爸很有可能会看不起我，而我姨夫呢，说不定啊就会从内心里嘲笑我，还有曾真。
2: 你姨夫怎么会嘲笑你？不会吧，他应该是乐观其成的。哎，徐毅，你老把你姨夫当成一个假想敌，让我有点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2: 你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似乎都是负面的。
0: 你是说我在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是的，我从姨父那出来无疑已经给他得罪了。你以为他真的会那么高尚，眼看着我一步一步的强大起来吗？
2: 我觉得会。我想我爸、你姨父甚至包括曾真都是希望我们取得成功的，没有理由想看我们的笑话。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呢？也许他们还能帮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呢。
0: 不不不不不，欣然，你不了解我。我希望成功，但是我更不愿意亲眼失败。
2: 徐毅，你别激动。
0: 我没激动，我只是想告诉你，也告诉我自己，我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我也不能轻易服输。一场艺术品拍卖的失败算什么？亏损三五十万又算什么？就是砸锅卖。既然你知道那个标的有多大吗？6300万，只要拿到手，我就可以赚5-600万。5-600万呢？想一想，欣然，啊？
2: 你说只要拿到手，可是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万一拿不到手呢？
0: 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万一。
2: 任何事情都有万一。徐，我一直不想打击你，这个时候更不想。可是你仔细想过没有，对于我们来说，要拿到这单业务是不是也太难了？
0: 谁拿到这单业务不难啊？我姨父不难吗？欣然，我告诉你啊，谁都难。而现在我跟他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单普通业务，可对我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必须成功，不成功便成人。
2: 可是
0: 欣然，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犹豫啊，你可不能拖我的后腿，你得支持我，给我打气，懂吗？因为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一搏，除了赢我别无选择。

0: 我需要你的支持。
1: 我当然会支持你的呀。
0: 你支持就好。
1: 可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0: 欣儿，你别担心，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呀。有一个永恒的命题，到底是问题多还是办法多？我的回答是，办法比问题多。
1: 你这么回答，证明你精神状态还不错。
0: 那当然。不过，咱们好像已经饿了两顿了。怎么样？你是不是已经饿坏了？
1: 你也饿了吧？
0: 我已经打电话订盒饭了，你再打电话催他们一下，让他们快点。我们啊，先垫垫肚子，等一下去我姨父家里见外婆。我们呢，得精神抖擞。

0: 每当家里有重要的宴请，一般都是张仲平进厨房掌勺，唐文指配给他当当下手。丈母娘来了当然是大事儿，张仲平只能当仁不让。他回来的晚，但唐文已经把洗菜切菜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完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陪着他。
1: 张仲平说，哎，你看到没有，老太太眼睛在电视机上，这心思呀可是在电话机上。
0: 是啊，她一直在等我爸的电话呢。
1: 哎，那你打呀，你给你爸打电话没有？
0: 我要打，我妈不让，所以要打只能偷偷的打。可是你还别说，为这事儿我都犹豫大半天了。不打吧怕我爸担心，打吧我爸倒是放心了，可他这个人也很犟，他一放心，如果电话也不来一个，我妈心里肯定不好受。哎，你说怎么办呢？
1: 我估计啊，你爸这会儿还没回家呢，应该还不知道你妈已经离家出走了，所以啊这会儿啊还谈不上担心着急。至于你妈呀，我的意思啊。张仲平说到这儿故意停下了，望着唐文笑了笑。
0: 你笑什么啊？有话快说，别卖关子了。
1: 哎，我的意思是说啊，让他先难受一会儿，这老太太也太孩子脾气了吧，这几百公里呢说来就来，这万一路上出什么状况，这不是给咱们添乱吗？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啊？他胆儿还真够大的，都自己敢坐高铁来。
0: 这事儿我已经批评过他了。哎，你在他面前可千万不要流露出什么不满的情绪啊。
1: 知道知道，我呀什么人都不处，对这位丈母娘大人可不敢惹。哎，我跟你说啊，本来晚上还有个饭局我都推了，赶回来亲自下厨。我呀不仅不能让他对我不满，还得想法子让他老人家高兴。
0: 我知道你会做人，你跟我比局外一点。哎，你倒是说说，我妈说我爹的那些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哎，纠结了吧，挣扎了吧，你是不是经不起老太太唠叨，有点将信将疑了，
0: 所以才问你啊？
1: 有事儿没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我想咱们的态度应该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0: 怎么说？
1: 你看这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你不是说自打结婚开始，这老太太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老爷子身上，带他周围散散心，等他这心里头不堵舒坦喽，赶紧给他送回去。你说老两口子一起生活50年了，相互之间关系像什么呀？那就像左手跟右手。
0: 怎么说？
1: 因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平时不觉得对方多么重要，哎，这等到对方不在了，自己感到不方便的时候，那自然就会想起对方的好来，离开了彼此还真就不行。
0: 嗯，有道理。哎，这事儿不说了，咱们说说徐毅的事儿吧。嗯，拍卖会到底做得怎么样？
1: 张仲平正准备说，丈母娘门也不敲的就把门推开了。唐文问他是不是饿了，丈母娘说不饿不饿，我来看看你们。张仲平和唐文说，要不你还是先给妈盛碗鸡汤吧。
0: 老太太坚决不同意。

0: 他说，我说了我不饿，我是问你们给徐毅打电话没有啊，他怎么还不来？哎，还有我那外孙媳妇还有小雨怎么都还不回来呀，这让人等得多着急呀。
1: 张仲平说，哎妈，徐毅啊今天刚开了个拍卖会，事儿多，应该啊会晚些时候才会到。
0: 对对，妈，小雨来不了，得到周末呢，他现在准备高考，时间紧，像打仗似的，人不来，电话也不来，这什么意思？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
1: 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干净点。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